0: 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峰，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在晚上8点前后转3到4级。新闻方面，营口城区35到28度，盖州36到27度，大石桥35到25度，鲅鱼圈36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大家呢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同时大家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新

0: 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3: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2: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4: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2: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1: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2: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畅通早高峰。早安各位，我是小峰。
1: 早安各位，我是天月。
0: 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路况信息，因为透过我们的直播大屏幕啊，已经看到了车道上的车可真不少。所以说呢，我们先看一下百度大地图数据上面看到的一些拥堵的路段到底有哪些呢？和各位也是简单的分享一下，也是给大家早上出行提供一定的建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万达广场附近一左右到底怎么情况了。现在呢，万达华府的正门，也就是西门对过这条路，就体育馆路呗，出现了很长的一段红色的拥堵，以及中心街啊，万达华府的南门市的这条道上，是从西向东方向。从东向西方向出现了很长的一个红色的拥堵，但是从西向东方向目前来说的话还是挺畅通的。然后呢，万达广场的门前，也就是市府路，从这个中心街一直到渤海大街中间这条道出现了一个很长的红色的拥堵，大家呢还是选择绕行一块，因为这块的真的是车挺多的。然后呢，中心街从市府路一直到福生路之间这条道上，从东向西方向出现了很长的一段黄色的缓行，大家也可以选择绕行，也可以稍稍排会儿队，估计两个灯就能过得去。目前来看的话，金牛山大街四线那个市府路交通岗的一左右也出现了很长的一个红色的拥堵，大伙呢也是稍稍等一会儿，估计两三个灯也是可以过得去的。目前来说的话，市府路上从智贤街开始，由南向北方向一直到金牛山大街这条道上出现了很长的一个红色的拥堵。
1: 哎呦，这块是车有点多啊，
0: 真的是太多了，
1: 它已经变成一个深红色的拥堵状态了。
0: 是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南湖公寓的门前学府路上，无论是由南向北还是由北向南，都是
1: 双向都是有一些
0: 车挺多的，尤其是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来说的话，拥堵已经是到了，我看看，这是在富甲天下小区的门口，一直堵到了智贤街，车都非常的多，所以说大伙能绕行旁边的盼盼路或者是市府路都可以。
1: 现在来看一下新兴大街和市府路啊，东西双向现在差不多两个灯能过去吧，然后南北方向还是挺顺畅的。渤海大街与清华路这个路口看一下，是两个灯稍微有一点点的堵。从辽河大街这个聚银聚悦的制高点来看的话，是两个灯稍微有一点点的堵。从辽河大街这个聚银聚悦的制高点来看的话，现在一线还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啊，大家可以正常的通行。来看一下万达广场和市府路啊，这个路口目前来看还是挺畅通的啊，南北方向是一个非常畅通的状态，东西方向呢车流量稍微有一点多，大概是一到两个红绿灯能够过得去。
0: 是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刚刚伙伴们分享的，就是青年小学南开分校的门口，现在呢还是拥堵的状态，一直延续到官贤书院门前的这条路，就光华路，一直都是红色的拥堵状态。如果大家如果非得出行的话，还是选择绕行聪慧路，聪慧路是很畅通的一个状态了。然后还有恒大绿洲三期这一左右，尤其是它西门门口这条道上，因为经常堵车，所以现在呢也是红色的拥堵状态。大伙呢还是出行的时候别着急啊，这个心态一定要放好啦。
1: 好，这一时间段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
0: 笑而过发来消息说，怎么这么热呢？那温度在那放着呢，能不热吗？然后呢，这个我们的听友林里发来消息说，你好，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还有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好多好朋友啊， Tina 也发来消息啊，发了一条路况消息，说四线头就是庄林路外环那块儿有这有维修，堵得也比较严重啊，也发了一张照片，确实是
1: 因为有施工的原因哈，所以说可能车稍微有一点多。
0: 然后恒武九天发来消息说，哎呀，互动话题得参与一下呀，早餐已经吃完了，照片肯定是拍不到了。
1: 但是可以说说吃了啥，是不是？
0: 吃啥了？分享一下。哎呀，真丰盛啊！你看啊，有大饼，有豆腐脑，有牛奶，还有油条，还有小咸菜，还有满宝馄饨。
1: 哇，
0: 你这啥情况啊？
1: 这一个人吃的，
0: 这吃的挺杂呀。我感觉这应该是，就是好几天的早餐。
1: 就是对，
0: 对呀。
1: 你看啊，正常咱们吃大饼、豆腐脑，
0: 哎，对，
1: 配个豆浆，
0: 对，或者是油条配牛奶也行。 啊、嗯，或者油条配豆腐脑也行，
1: 或者大米粥小咸菜，
0: 对呀、
1: 啊，或者是来一个馄饨再加个小咸菜，
0: 对，
1: 哎，你这个很丰盛啊，
0: 对，
1: 肯定不是一个人吃的，
0: 我觉得肯定不是一个人吃的。
1: 啊
0: 然后海峰也发来消息啊，这个小月亮组合早上好，好听上口。我是难题而已，想找个地方躲雨，看看天空放晴的美丽，找回简单的平安所忆，甩了一张图，哎呀特棒，一看是三口之家。
1: 是的，因为什么东西都是三份儿。
0: 对，然后先说一下吧，都有什么，有三罐牛奶，应该是用热水热过了，因为能从瓶身能够看得出来有一些褶皱。
1: 哦，现在开始有一些侦探的，
0: 有一点点是不是？然后水果呢是切的那个黄色的那个黄富士苹果，然后他很贴心的是把中间那个核给抠掉了，所以说切完瓣之后呢，它像个小爱心的形状，
1: 嗯，
0: 特别棒，
1: 像小兔子耳朵。
0: 哎呀，真好看。然后这个主食我没看清楚是什么，是面片炒的辣白菜是吗？还是什么？这个
1: 好像有西红柿，
0: 哎，对，因为它是红色的状态，然后还有一些许的这个蔬菜的叶子，然后那个片片不知道是什么，是土豆片还是，应该是不能是土豆片，应该是面片。
1: 要是土豆片的话，它刀工一定非常好，因为很薄。
0: 哦，然后旁边还有一个黑色的这个饮品，一碗是什么东西？
1: 这应该是深绿色，可能是一碗蔬菜汤。
0: 紫菜蛋花汤，
1: 紫菜蛋花海带汤
0: 有可能啊，看不出来啊。如果你要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可以告诉我们这一丰盛的早餐到底是什么。
1: 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来晒一晒哈，大家的早餐都是什么。如果你这个早餐
0: 嗯，
1: 你说今天没来得及吃，
0: 哎，
1: 你也可以说一说你中午想吃什么，晚上想吃什么，也可以晒晒你昨天的这个早午餐，好不好？
0: 好的好的。然后我看看啊，这个爱要坦荡荡发来一张图，
1: 哎，这是来不及在家吃了，在外面买的、
0: 是的。然后呢看不出是什么，但是也有解释，早上呢是一个包子一个鸡蛋，哎，因为早上就出去工作了，没时间吃，所以说呢这个忙完早高峰再继续吃吧。
1: 嗯，真辛苦了啊、
0: 真好。看看天空放晴的美丽，找回简单的自己。一条路况信息来自于马

0: 这也是一张图啊，这个笑而过发来消息啊，一张图是大饼，
1: 大饼，
0: 嗯，一瞅就金饼，因为它和油饼不一样，油饼是金灿灿的，它这个呢没有那么多油，
1: 嗯，
0: 啊，挺哏啾的，一瞅，谁家的饼啊？
1: 突然有一种美食乐翻天的感觉，
0: 是的，有一点点啊，这个。
1: 干回老本行了，
0: 对，唠到专业上的话题了，对不对？
1: 嗯，金饼和油饼这一下就看出来了。
0: 嗯，是的。然后呢，我们的听友啊，这个
1: 散说了，
0: 嗯，说，自从血压高了之后啊，家里边的早餐呢，10天有8天都是固定搭配了。
1: 嗯，
0: 什么呢？一人一个鸡蛋，一杯燕麦，一个荞麦的吐司，中间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点酱料。20秒就准备好了，1分钟吃完，特别省事儿，而且顶饱，而且非常健康啊。
1: 嗯，哎，这也是给很多人一个小小的
0: 提醒、建议，
1: 就是可以小妙招，非常快的做一个非常健康、然后营养搭配的又好的一个小小餐。
0: 是的。李李发来消息啊，这个对咱俩的名字充分的分析和解读了一下，我觉得啊，这李李啊回复这个消息啊有点
1: 像
0: 什么呢？
1: 豆包，
0: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有
0: 很有豆包的即视感啊？念一下吧，两个名字，一个是早高峰乐队，另外一个叫小月亮啊，都充分的解读了一下。早高峰呢乐队呢是这么说的。早高峰时候节奏比较快，人在上班的途中相对来说精神比较集中和紧张，那早高峰乐队呢，名字轻快欢乐轻松的感觉可以让人舒适放松，听主持人的声音就像听一个动听的歌曲一样，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名字。
1: 虽然说看起来像豆包，但这一定是自己写出来的，
0: 对对对，
1: 真情实感，
0: 对，确实是啊，因为有的时候标点符号用的不太对。
1: 太讨厌了，
0: 哎呀，太讨厌了，小凤那么讨厌呢。然后小月亮这个名字呢也充分的解读了一下，这个名字比较好记好上口，表达快捷，适合播报的时候口播表述相对简便。早高峰呢也可以用，上班的时候呢披星戴月长期陪伴相对不错，如果作为播报我选的是小月亮。
1: 哎呀，有理有据，
0: 哎呀，
1: 两个都夸了，
0: 而且最后也扣题了，对不对、中心思想也表明了，还是喜欢小月亮。
1: 那这不给个小奖品能行吗？
0: 一定得给一下。那个李李还在不？如果在的话，你告诉我你是喜欢我们的想救大米呢，还是喜欢我们的雪糕礼盒呢？
1: 你咋说这个奖品的时候这么自豪呢？就是今天东西挺多，哎，可以选。
0: 今天这我都得用大脑合计一下是什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得接着和各位持续啊，因为非常简单，就是早餐咱们都吃的是什么，可以发图片也可以发文字告诉我们，因为有的时候啊真的大伙忙于工作，有的时候呢说实话可能就忽略吃早餐了。哎，平时天月你都吃什么早餐呢？问的措手不及的。
1: 我还没想好怎么编呢。
0: 啊，因为平时也不吃早餐是吗？
1: 比较少、
0: 其实说实话，就是我没有孩子之前，我也不吃早餐，真的就是早上起来之后呢，可能洗把脸就上班了。
1: 对。
0: 然后呢，可能中午的时候10点来钟吃点煎食，因为真的你要顶到中午的时候可能会饿，因为上午还得工作嘛，可能在抽屉里边放点这个什么苏打饼干呐、嚼一嚼。但是早上呢真的是没有吃早餐的习惯，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现在我有孩子了，
1: 孩子得吃，
0: 就是你可以不做，但早上的时候他睁开眼睛第一眼第一嘴会问什么呢？妈妈爸爸今天早上咱吃点啥呀？所以说你就不想做，你也得硬着头皮也得去整，所以说也慢慢也成为习惯了、所以说现在呢也基本上天天都吃早餐，但是我一般来说都是在家里边吃，因为方便一点，要不你说出去之后还得折腾，因为早上还送孩子上学，
1: 对，
0: 所以说基本上在家里边就是简单吃一口。我一般会吃两个，第一呢是汤面类的，什么方便面呐、煮面条、下挂面什么的，然后第二类的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就是干的，就是吐司呀、三明治什么的，就非常简单，一片荞麦面包煎两个蛋，一夹、放点果酱，就其实早餐就搞定了。
1: 你看我早上的时候啊，就是如果是吃的时候，大饼豆腐脑啊，然后还有豆浆油条啊，或者是来一碗面，
0: 哎呀，
1: 就是其实还是挺丰盛啊，就是早上的时候我就是偏爱主食类，或者是面包啊，然后

0: 吐司啊夹得很丰富啊，里面的馅料。我早餐的话，早上就是偏爱这种特别主食大碳水，就是使劲吃，因为在减脂期，最近呢就是比较注意身材管理，所以呢我会把这个碳水类的东西都放在早上
1: 啊、
0: 中午和晚上的时候那就少吃点了，吃点青菜呀、之类的，或者是蛋白质啊之类的。
1: 哎呀，这吃的说实话挺健康挺均衡的，因为有的时候呢大家其实每个人的饮食习惯是不一样的、说到饮食习惯呢，就是早餐你看我吃这些是不是觉得还挺健康的，中午的时候呢其实我一般都吃食堂了。
0: 对，中午大家很多人都吃食堂。
1: 对，晚上的时候以前吃的比较复杂，但现在呢也是比较清淡了，因为可能饮食习惯也是发生变化了。我觉得首先呢，吃的健康是第一位，真的是最重要的、
0: 最重要的。
1: 嗯，
0: 而且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吃的健康，
1: 哎，
0: 而是吃。
1: 一个字全概括了是吗？
0: 对吧？你得先吃。就是早上的时候不要让自己这个空腹。
1: 对，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甭管工作多忙、甭管有没有孩子啊，我觉得吃早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也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为啥今天呢咱们要采用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呢？其实就是希望给大家也是提个醒儿，
0: 当回事儿、
1: 挺长时间没说了，咱今天呢就通过互动话题一个方式呢，然后告诉大伙儿早餐还是一定要按时吃的，甭管吃啥。
0: 对，看一看、比如说你如果来不及的话，像我有的时候早上来不及，我就会前一天晚上去面包房 蛋糕店啊，我去选一选自己特别想吃的面包。然后你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晚上太馋了，就晚上当场就吃了哈。我就会买两个，如果我要是馋的话我就晚上吃，然后那个留在第二天早上，这是不是你第二天也不用准备什么，
1: 对，
0: 就可以直接就吃了。
1: 哎呀，还有替补面包。
0: 对，还有备胎面包。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啊，这个今天早上的互动话题啊非常的有意思啊，非常的简单，就是和各位分享的是早餐都吃什么了，可以发张图片啊，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也在开车没有时间这个打字啊，没关系，拍张图片。如果大家都吃完了，确实这个点儿都上班了，你们互动话题告诉我早餐吃什么要拍照片，那我上哪整去啊？没关系，简单的打几个字也是可以的。
0: 是的、或者晒晒午餐呢，昨天晚上吃啥了呀，都是可以的。
1: 哎对对

0: 林里呢发来消息说，雪糕吧，刚才是啥情况呢？他发了一个特别棒的一个解答，然后我们就问他，这个得有奖品，是喜欢大米呢还是喜欢雪糕呢？他发了雪糕，那回执马上就发过去了，
1: 到位，
0: 对，直接发过去了。然后刚才还有一个什么事呢，我要跟各位说一下，就是那个海峰发来一张照片，你知道他发的是什么吗？发的是咱单位大楼。
1: 哎呀，路过了。
0: 对，来取奖品了，那我能让你白来吗？
1: 能让你空手而归。
0: 对呀，这个大米也是给您发送到手机上了，一定要注意查收一下，是到我们单位来领取的啊。
1: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减脂哈，身材管理，大家没有发现吗？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可以看到我们的本人，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因为现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呀，还有我们的
0: 视频号，
1: 对，都是可以观看直播的。现在不光能听广播，还能看广播了。
0: 对，现在呢，以前啊，这个收音机只能在收音机里边通过电波听到主持人的声音，现在可好了。咱们也不那么神秘了，
1: 是的，但是我们也神秘了，因为之前看见过我们的话，再一次见就觉得，没有觉得我们瘦了吗？
0: 这两个人是谁呀？有在收听这个收看的这个朋友呢，现在我们正在跟你们挥手的。
1: 对，我们两个因为健康饮食，因为就是我们正常的啊一日三餐，我们规律饮食，然后有一个自律的这个身体的，
0: 就是饮食习惯。
1: 对，
0: 所以说呢，你看。我们俩就是例子，吃早餐了，对不对？
1: 对，吃了，但是吃的不多。然后控制，什么都是适量的。
0: 对，其实我俩挺有发言权的，然后咱们就唠一唠这个事儿吧。因为我们俩说实话都瘦了，就因为之前我们是搭档过，就是做这个美食的翻天，也是好多年前之前的事儿了。然后也一直是游走在大街小巷啊，寻找各种各样的美食，然后通过电波传递给各位。所以说呢，一不小心就吃多。
1: 对，
0: 真没有办法，
1: 我们这吃播是真的吃，
0: 纯是工伤。但是呢，

0: 但是后来啊，我们那个慢慢的呢也开始控制饮食了，因为毕竟还是主持人岗嘛，对吧，得稍稍注意一些形象，也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随着年龄的增长，所以说呢我们开始控制饮食，然后呢慢慢的其实饮食发生变化了。以前我吃饭像刚刚小鹏说的，就是晚上的时候呢，我就是一样是不够的，我必须得有一些这个过油的东西啊，有爆炒的东西啊，晚上还来个小夜宵，吃点是鸭货啥的，所以说就是吃的比较杂，
1: 一天得吃四顿饭。
0: 对，然后呢但是呢现在呢基本上晚上的时候，我不是说我就控制不吃，而是我不想吃了，就同样这个东西摆在我面前呢，我可能
1: 胃口小了。
0: 对，就没有像以前就是都非常馋呐、啊，就感觉自己的这个胃也非常的大呀，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你控制一段时间的饮食之后呢，你会发现自己的饮食变化也发生了变化了，
1: 嗯，
0: 饮食习惯也发生了变化了。
1: 有没有这种可能？
0: 哎，什么可能？要转折了吗？
1: 会不会是年龄到了？
0: 太扎心了，老铁。李永红发来消息啊，早餐呢吃的是苏打饼干加豆浆，哇，好健康啊，太棒了啊！嗯、这个我之前也这么吃过。
1: 就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减脂小妙招。
0: 对，把这个苏打饼干呢泡在那个豆浆里边，然后呢它慢慢就软化了，没有那么硬了。
1: 嗯，
0: 哎，吃起来呢面香味儿再加豆浆的豆香味儿还挺好吃的，挺喜欢的啊。
1: 泡软了。
0: 对，然后呢顺时针的记忆发来消息说，哎呀，此时此刻你们的 BGM 是什么呀，好听啊。
1: 啊，喜欢我们这个音乐是吗？
0: 那必须告诉你，这点还满足不了了，叫做自由自在简简单单。这首歌之前动听组合放过，我听过，也挺好听的。
1: 就是赶紧拿来用。
0: 对对 对, 对，赶紧，这个属于剽窃是不是？赶快倒过来，我们也用一用啊。
1: 因为这个名字其实也是代表着，就是对大家的一种期盼，每天的心情，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自由自在、简简单单的。
0: 嗯，然后呢，我们的听友也开始发图片了，小晨晨发来一张图片，这个我认识，
1: 沙拉，
0: 对，蔬菜沙拉。沙拉
1: 说早上蔬菜沙拉
0: 啊、嗯，然后这个是啥呀，
1: 中午鸡肉沙拉，晚上小鸡都沙拉。
0: 梗在这甩呢呗。
1: 对，
0: 然后这个白色的没看清楚是什么，是米糊吗还是什么，不是米粥，米粥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小糊糊可能是。
0: 对，米糊概率应该大一点、
1: 嗯、
0: 因为之前我给孩子做辅食的时候也做过这个类似的东西，就是形状看起来挺像的，但我不确定是啥啊，小晨晨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
1: 嗯，那好，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了，广告回来之后再跟大家来继续晒早餐。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6: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达。

0: 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一千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9: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7: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0: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7: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9: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3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3天都是
11: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7: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早，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7，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早，各位，我是小峰。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天月。
0: 首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吧。啊，虽然现在是8:30以后了，8:37了，但是道上呢还是有部分的缓行和拥堵。恒大绿洲三期呢，就是清华大街，无论是由西向东还是由东向西，车还是蛮多的啊。这个到现在好像车也没少。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的门口也是出现了很长的一段缓行，但是拥堵已经不在了啊。但是观贤书院的门口也是光华路这条道由南向北方向还是红色的拥堵，上班人还是蛮多的，大伙呢还是要注意，可以绕行旁边的聪慧路，还有就是盼盼路，盼盼路从智泉街一直到我们的金顺大街，由北向南方向出现了很长的一段黄色的缓行，大家可以绕行我们旁边的市府路或者是聪慧路都是可以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呢还有就是金牛山大街从市府路一直到学府路之间，由东向西方向出现了很长的一段红色的拥堵，大伙儿呢估计得等2-3个灯了。但是现在万达广场的这个附近，就是万达华府的南边中心街小华路上，还有这个西边门口这条道体育馆路还可以啊，出现了黄色的缓行路段还是行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就不是说那种拥堵的走不动道了啊。韶山小学门口这条道就是清华路呗，新华路这个车挺多的，也是很长的一段红色的拥堵，
1: 也有一些车都缓行的状态。
0: 对对对，
1: 那其他路段还是目前来看比较畅通的。
0: 是的，
1: 也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慢点开啊，注意一下礼让行人。
0: 对，也可以实时的向我们报一下路况，成为我们的小眼睛。
2: 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嘿，我的手。
0: 我们的互动话题呢非常的简单，今天呢就是早餐您吃了吗？吃的是啥呀？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可以发图片，也可以发文字都行，通过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进行打卡互动都是可以的。互动不白互动啊，一会儿呢我们会挑选点这个优质的朋友们啊，送出来自于抢救大米提供的米砖一份，还有就是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雪糕大礼盒，都会在直播间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到各位的手机上啊。然后呢大伙儿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互动，也可以报一下路况信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直播间啊不能第一时间看到路上的情况，大伙儿如果看到了也可以发张照片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告诉我们路上到底是什么情况。好了，关注一条这样的信息啊，这个
1: 开心的事儿，
0: 开心的事儿，这暑假还没过完呢，把目光都关注到国庆长假。
1: 是的，国庆长假毕竟是整个一年最后的一个大长假了。
0: 对，你暑假跟家长来说没啥关系啊，这孩子放假，家长可能说实话更头疼，为啥呢？你说暑假家长也不放假。我这还得看孩子是吧，但是呢国庆长假
1: 双重压力，
0: 那对，这大伙儿都放假了啊，很多伙伴都开始计划在国庆小长假期间我们去哪玩呀，对不对？你说那个时候天也不热了，对不对？还有那么长的一个假期，啊，所以说呢很多伙伴都开始筹备了，所以说现在开始筹备也不早，因为啥呢？因为能买火车票了。
1: 是的，你得早点订票，到时候高峰期的话，
0: 哎，
1: 这票很难买的。
0: 对呀，啊，那什么情况呢？咱们和各位分享一下吧。
1: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呢，咱2026年就是今年国庆节是10月1号，
0: 哎，
1: 到7号，就是10月1号是一个周四，啊，7号是周三，这些天一共是7天放假。
0: 哎呀，太棒了。
1: 是的，那现在呢想买国庆节火车票就得开始行动了。
0: 哎，
1: 因为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开启预约了，现在呢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现在是越来越给大家提供便利了哈，让大家早点可以选择回家的日期。你像

0: 月三号就可以预约十月一号的车票
1: 啊，昨天就可以买国庆假期的这个车票了。
0: 是的，
1: 哎呀，那今天大家都开始买二号的车票了。
0: 嗯，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因为有的时候呢，很多好朋友啊都是开始预定国庆假期的这个行程路线了。那现在买火车票正好啊赶上点儿了，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些这个铁路上面的一个购票信息，不要错过了。等你开始买的时候，你发现呀票好紧张啊。
0: 对呀，
1: 对吧？嗯，
0: 所以说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铁路12306，
1: 是的
0: 啊，在上面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的需求。
1: 嗯，
0: 每天的8点就可以提交开车前60天的预约订单了。
1: 哎，
0: 大家可以选择哈，比如说有2种选择，有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
1: 哎，这么棒！现在，
0: 嗯，你看精确预约呢，就是大家就要选择啊列车到发的时间，
1: 嗯
0: 啊席别票价就是要精确一些。
1: 对，你坐哪趟车？
0: 对，你固定了，
1: 对对，你什么类型的？一等座、二等座，是不是？
0: 但是有很多人就说，嗯，我还不太确定。就是坐哪趟啊，
1: 2个月以后的事儿，对不对？
0: 对呀、啊、我也不知道，我算个大概，可能那一两天，哎，所以这个时候你自己心里有点犯嘀咕，有点模糊的时候、哦、你就可以模糊预约。
1: 哎，这么人性化吗现在？
0: 对啊，你就可以选择模糊预约那个时段，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的运行时长啊、
1: 嗯、
0: 级别呀、啊、很多很多的模糊选项，就可以开启这种模糊预约的模式了，
1: 就大概其定一个范围。
0: 对，你像啊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就是你觉得这个时候啊，今天2号嗯几点我觉得有可能走、嗯、但是我也有可能3号啊上午也有可能，我兴许还有4号下午也有可能，这三个时间点我不确定，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多提交订单。
1: 哎呀，这现在说实话，我觉得啊，以前买火车票可能就是这个点儿，买了你就得坐这趟车。
0: 嗯，
1: 但是现在不一样，就通过刚刚天悦的一个小分享之后呢，也知道了，就现在也可以定一个大概的时间，大概一个区间，然后有这么一个意向，我就有可能这时候出行，但还有可能不出行，
0: 嗯，
1: 对不对？也是可以进行预约的。
0: 对，你说现在啊真的是非常的方便，而且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这种便利、
1: 哦、所以说啊就是现在呢就是出行的便利给大伙儿都提供这么好了，那大家是不是应该抬起腿迈开腿走出去看看外边的世界呀？
0: 是啊，自由自在简简单单，就像我们的这个 BGM 一样。
1: 还有很多的听友哎也发来消息啊，然后呢也有分享早餐吃什么，也有哎那个小晨晨发来消息啊，刚刚咱不抛出那个问题吗？说那个白色那个糊糊是什么呀？他说是白色的麦片一起煮的牛奶啊，还有鹰嘴豆粉和黄瓜粉、黄瓜籽粉。
0: 哎呀，好多东西啊，好丰盛，
1: 这么营养啊，这小白色的糊糊啊，
0: 这可以变成代餐了。
1: 然后确实是啊，太棒了，
0: 就是、很有饱腹感啊，听着。
1: 嗯，然后呢帅气的小王子发来消息啊，说今天吃的是豆角啊，真棒，
0: 做熟了吗？
1: 然后那个李李也发来消息说，今天早上早餐吃的是蒸南瓜、蒸土豆、蒸茄子、牛奶，还有煮鸡蛋、
0: 烧花鸭、烧卤鸡、烧子鹅。我怎么感觉你要来段贯口呢？
1: 是的啊，然后中午是玉米，晚上是黄瓜、西红柿。哎呀，
0: 他不是减肥，但是也是吃这些，为啥呀？不丰饭了，完了，只能吃点清淡的了。
1: 但是啊，基本上把这些咱平常能看到的一些蔬菜啊，好像都吃了个遍。
0: 嗯，
1: 就是也挺花。
0: 但是一定要记得啊，就是在痛风期间，嗯、
1: 对的，
0: 要少吃豆制品。
1: 啊、
0: 哦，哦，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因为豆制品它的嘌呤是很高的。
1: 哦，
0: 豆腐呀。豆皮儿啊，你觉得可能海鲜大家都知道嘌呤肯定高了、嗯、
1: 对的，
0: 然后但是豆制品它嘌呤也很高，所以一定要少吃啊。
1: 是的，然后谢谢你对我的爱发来消息说，我吃的也比较单一了，牛奶配鸡蛋天天都一个样。哎呀，
0: 我觉得牛奶配鸡蛋这是很好啊。
1: 对，这早餐这营养摄入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选择。
0: 对，优质蛋白的摄入。
1: 是的，太棒了，太会吃了。
0: 因为你每天也这么吃是吗？所以说一劲儿夸。
1: 哎，对，就是撞上了，早餐咱撞上了啊。然后呢小诺也发来消息啊，说周诺言带着弟弟 周丽坤打卡了啊，铁道道口一路上通，俩孩子呢今天早饭没吃，妈妈喝的是咖啡。
0: 嗯，妈妈喝了咖啡，俩孩子今天没吃早饭，
1: 饿肚子，
0: 应该也嘬了口咖啡。我骑着马儿跨江河，
1: 可是融进泉水里流的家乡遍地。哎，说到咖啡，我突然想起个事儿，就是之前上周有个听友和咱们分享，我就忘了。刚说咖啡，我突然想起来了，有一个说是9.9可以喝一个月的咖啡，有个店儿，有快餐店，就咱营口的。还是连锁品牌，这个我就突然忘了。然后呢，这好几天也没上，就是好几天也没说这个事儿，所以说我就刚刚突然说咖啡，我猛一下子我突然想起来了，
0: 9.9
1: 喝一个月，而且有的听友当时也和咱们分享了，他是隔2个小时就可以取一杯，
0: 2个小时那。
1: 对，这个是真事儿，不是说这个就是信口开河，咱们就开玩笑说的，是真事儿。是有一个店，但这个店是什么我还不知道。现在
0: 那老板的收入来源是
1: 不知道。然后这咖啡呢也是现磨的咖啡，是2个小时就可以取一杯，然后呢9.9可以喝一个月。
0: 哇，
1: 你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吗？
0: 不知道呀。
1: 那行，研究一下。
0: 研究什么，又给人喝黄啊。但是要提醒大家，虽然2个小时可以取
1: 一杯，但
0: 是
1: 一天也不能喝太多。
0: 对，啊，一定要适量啊，一天一杯差不多可以了。
1: 没事儿，就2个小时取一杯，然后给办公室1号人物，然后再取一杯呢，过2个小时给办公室2号人物。
0: 那我能排到几号人物？你准备第几杯给我？
1: 咱俩也不一个办公室。
0: 就是我连咖啡都分不到，是吗？
1: 对。主要你看啊，一天上班9个小时、8个小时，这平均下来的话，也就是说一天能喝4杯，那4杯也就是4个人呗，你自己还得喝1杯，也就能给3个人。
0: 嗯，
1: 那中途再安排点工作啥的。
0: 你管啥呢？你9.9一杯其实都很合适。
1: 那太合适了，你喝3天。
0: 9.9一个月，这是同样的计量单位吗？9.9一杯和9.9一个月。
1: 哇，真的啊。答案揭晓了。
0: 嗯，哎呀，坦荡荡说了。
1: 哎呀，你就困扰我一个星期的这个难题儿，就这么简单攻破了就。
0: 嗯，说是哪儿的这个咖啡呀？
1: 是一个炸鸡快餐店的一个咖啡，而且就是哪都有，不是说很小众，就是只有哪个地方有。它很多连锁店，方便说名字，华某市美式咖啡，有热的，有凉的，2个小时可以取一杯，
0: 哎，
1: 9.9一个月。
0: 嗯，
1: 我的天哪，
0: 咱不是打广告啊，
1: 这个真不是啊，这个纯是那个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咱要和各位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俩特好奇，就之前天月不好奇，小丰毅和佳玉上星期好奇了挺长时间，然后我就把这事忘了。然后刚才说咖啡嘛，我突然想起来了，然后把这个信息呢又传递给天月，天月呼吸一会儿，整个办公室都知道了。这个下班之后呢，一定要我去实地探究一下子。
0: 嗯，
1: 这个作为美食观察员，咱一定得把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怎
1: 么去操作的？那一定得给整明白。
0: 对，然后中午再跟大家说道说道哈。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今天呢和各位也是有一个互动的话题，非常的简单啊，就因为可能简单的原因啊，大家可能觉得，就是这早餐这玩意儿有啥互动的呢？但
0: 有啥难的呢？
1: 对呀，我们其实也是有一个小心思，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提醒各位，还是要吃早餐的。
0: 对，早餐，然后营养一定要均衡一下哈。
1: 是的，
0: 因为你看，有些人说我想要减脂，我想要身体健康一些啊，
1: 那我就不吃饭。
0: 对，多余的脂肪我不想要，就是说那我啥都不吃了，我一天3顿我都不吃了。不行，
1: 对呀，
0: 你早餐越不吃，你越容易堆积一些不好的脂肪。
1: 对呀，然后呢你突然哪天吃什么东西的话，会疯狂的吸收。
0: 对，就是当你看你要比如说去运动或者大汗淋漓了，这个时候你如果只吃一点点东西，你说哎，我刚才运动了这么久，我这个时候我来一口炸鸡，来一口啤酒，它会疯狂吸收。你如果要是在可能平常正常的饮食这个范围里呢，你来一口，它可能不会吸收那么多。
1: 对，
0: 但是当时如果你就是大汗淋漓之后再来那么一口的话，它会把那些热量全部吸收的，一点也不留。
1: 所以说啊，就是合理的吃早餐，合理的饮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事儿。然后呢，我突然想起来了，这个话题是谁提出来的呢？就是这个海在上周四早晨发来的消息说，这个还整个某品牌快餐店9.9咖啡喝一个月太值了。
0: 啊，他也在，
1: 就是从这个话题我们才知道这个消息的。然后就一直到这周我还一直合计这个事儿呢。
0: 他还不公布答案
1: 啊，现在
0: 对给我们先放
1: 下个钩子。
0: 你得合计合计，我让你合计一个月，是不是？这一个月过去了以后，这事儿完事儿了。
1: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这不揭晓了吗？哎，听友来了，是某来世，我们都知道了。
0: 嗯，那、
1: 小诺也说啊，这他也好奇，之前咱也说这个事儿了啊，今天知道了。
0: 因为佳玉他很爱喝咖啡，
1: 是的，
0: 早上必须得来一杯，
1: 嗯，
0: 所以呢，他一定对这个事情特别的好奇，
1: 对对对的，
0: 一会儿一定要给他发消息哈，告诉他
1: 啊，这个咱们揭晓答案了，知道了，
0: 嗯，
1: 然后那个海啊，这边也给你发了一个回执，你应该收到了吧？因为你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信息，虽然没告诉我们是哪，但是我们也很开心，因为知道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薅羊毛的一个信息，所以说呢，给您提供了一个来自于享球大米的精美的米砖一份啊，一定要看一下回执，截图是无效的啊，领取时间呢是这周五之前，在咱单位，非常的简单，拿着回执领取就可以了。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哦，小鱼发来消息啊，说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哦，今天早上吃的是一块小蛋糕，一根火腿肠啊。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昨天晚上在营口晚渡上听到你的声音了，一开始还不认识我，嗯，一说话就听出来是你了啊。你中午不听节目吗？你不听美食节目吗？那你平时吃饭都上哪吃呀？你不听推荐吗？
0: 小凤不乐意了啊。
1: 哎呀，没不乐意，就是因为就是能和咱互动的都是好朋友，觉得都是咱铁粉儿。然后呢，尤其像昨天晚上还收看咱们951的一个这个文旅的大型的融媒直播，昨天晚上在营口的晚渡，就轮渡上面，哎，对，欣赏夕阳坠海，然后听聊和故事，是一个特别棒的一趟文旅的直播。
0: 哦，我刷到你直播了。
1: 哎，对，然后呢，我也有幸，然后呢，在这个整个的直播间和各位听友互动，一起欣赏营口的美景，分享营口的美食，营口的这个故事，我觉得是一个特开心的一件事儿。然后呢，这样的活动呢，咱们交通广播呢也会一直持续下去，也会一直在做下去，也希望各位听友呢时刻关注和锁定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
0: 嗯
1: 嗯，非常开心。

0: 来消息反问我了一句，没我的礼品吗？我今天早互动这么多。
1: 嗯，真的一直在跟我们互动啊。
0: 那能没有吗？那我们这说实话你都这么问小峰了和听
1: 都已经发过去了，你快看一下吧。
0: 对呀，那再分享一条消息吧，就是小诺发来的，说哦，我虽然不身材管理，但也爱喝热美式。
1: 哎呀，同道中人。
0: 哎，是的，天天在办公室里飘香。哇，喝了十多年，那你真的是喝热美的前辈了。
1: 老前辈，真的是。
0: 嗯，
1: 我们也是这两年才喝的。
0: 是的，就是脸有点红，就喝了这么一阵儿，就开始在节目当中开始和各位分享了。
1: 人早有高手。
0: 嗯，对，能喝十多年了。
1: 啊，最后我们听友小王子留言了，说你们组合名字采用什么了呢？
0: 我们还得研究一下。
1: 嗯，明天揭晓，好不好？
0: 嗯，行行行，我们再研究一下子啊，这个事儿呢，还得让领导再定夺一下子。然后呢，我们再研究，研究完之后呢，早上的时候呢，再和各位去分享。然后呢，也说了啊，我一直没中奖。嗯，怎么现在都开始？也确实是啊，这天天和咱互动啊，那能不给你来一份吗？

0: 当然大家好，可能没中奖不要紧，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发放奖品的，而且呢我们也会选一些非常精心的然后非常真诚的这些留言，当然大家都是带着这些心意给我们留言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的话，大家也不要气馁好不好，一直跟我们互动留言，
1: 是的，
0: 幸运一定会降临到你的身上，
1: 终有一天一定会得到的。然后还也是最后啊发来

0: 了一张图片，说这个某莱士已经领到手中了。哎呀，包装还挺好看的，你快看，是不是很漂亮？
1: 哎，真的很不错。
0: 嗯，就不是说咱想象当中
1: 糊弄那种，
0: 糊弄大伙儿。那个杯子非常的软，有点像咱小时候喝那个口杯，那个非常软的那个杯子，不是的，很高级，很不错啊，非常的棒。也感谢海的一次分享。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了。美好的时光总是这样短暂，然后在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和各位分享一波。
1: 嗯，好的，最后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然后我们早高峰明天见，明天和大家来揭晓我们的组合名字。
0: 好的，明天见，拜
1: 拜
0: 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

0: 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35到28度，盖州36到27度，大石桥35到25度，鲅鱼圈36到2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35到28度，盖州36到27度，大石桥35到25度，鲅鱼圈36到2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啊！哎，你车闯祸了，这哪来医院呢？我在这给你转钱。
4: 亲，这是这一次的佣金。我这还有一个10000元的单子，有兴趣吗？
3: 张警官，我一定配合你们的工作，我现在就把钱打入你们的安全账户，我不挂电话。
5: 行嘞，钱我马上转给你，咱们马上见。
6: 等你哦。
7: 您的个人账户到账13万元整，您的银行到账9000元整，
8: 10万元整。
3: 儿子，你刚才在飞机上，
9: 着急让你失去防范了。
3: 我被骗了，
10: 这是我的学费。
11: 贪婪令你越陷越深。
3: 没有张警官，我把钱都打给他了。
12: 恐惧使你丧失判断。
3: 我收到了。
1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4: 诱惑最终人财两空。
15: 人人防范才可避免，
16: 人人防范才可避免，
14: 警民同心，财无诈骗。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7: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8: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7: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8: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17: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北京时间9: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五幺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

0: 嘉宾来自张远啊，发行在2020年的一首单曲。这首歌呢，讲述了男主人公在分手几年之后，收到了前女友婚礼的邀请，藏着悲伤的心情去参加前女友的婚礼，却只能独自伤感，见证他已经找到了爱情。虽然故事有一点点的悲情啊，但是歌曲呢还是沿用了张远非常宽而且有深度的这样的声音，并且以钢琴为整首曲子作为主乐器，和张远的这个音色是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更把这首歌曲添加了很多别样的魅力。
1: 让我做手，
0: 这首歌其实发行之后成绩是非常好的，截至到2021年，这首歌在全民 K 歌上翻唱就已经将近3500万次。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流着泪的你的脸，来自任贤齐。这首歌呢算是一首老歌了，发行在2000年。据说这首歌在发行的时候啊，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的好评。之后呢，任贤齐也在一次演唱会上把这首歌的背后的故事跟大家进行了一下分享。他说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短暂的爱恋的落幕。在这首充满感情的歌曲当中呢，主人公在午夜地铁站和挚爱泪眼相别，尽管是心如刀割，但是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不仅仅是一段消逝爱情的追忆，更是对生活当中无法逃避的分别的深切体会。
1: 但这个多余城市至少还有一个人今夜。
0: 所以这首歌在发行的时间呢，发行的时间里就已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的好评。后来收录到2000年收录到专辑当中，大家对它的认可度就更

0: 质、真高盐、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盐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8: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
9: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0: I hate you, we're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9: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5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我们要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于金海心，爱转了一圈。

爱转了一圈，来自于金海心。这首歌呢是金海心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拥抱爱》当中，也是广播剧《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主题曲。整首歌是以这种非常轻快的 R&B 的节奏作为基底，融入了响指啊这样的元素，律动感增强了很多很多。而且在副歌的部分啊，好像我们听一次两次就能够跟着哼唱了，传唱度也非常高。再加上金海心真假音的转换和他非常高辨识度的声线，让这首歌特别有那种都市雅痞的感觉。

0: 请记得你也曾是某人的获奖之作，这首歌呢来自于陈楚生，作曲和作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唐田作词，黄少峰作曲，收录在陈楚生2025年推出的概念专辑《荒芜之境》当中。其实提到这首歌，他在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创作，而且获奖之作这四个字好像有双重的含义，既是对音乐奖项本质的反思，也是演唱者对于平凡人生的礼赞。
1: 为这人生大喜，
0: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人生旅途上跌跌撞撞前行，
1: 值得颁奖的是
0: 照见自己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哪里不够好，但其实我们也是自己的获奖之作。
1: 给我写在我的掌心旅途的始终，
0: 接下来要听到来自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0: 来自门尼和李嘉格共同演唱的《试试吧》，我觉得里面的很多的歌词啊，确实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感受和启发。比如说，试试吧，又不会怎么样，人生在世可没有后悔药。试试吧，马路有千万条，错了打个信号变个道。
1: 清水杯中，小菜卤肉。
0: 所以，当你有想法的时候，不妨去试一试。
1: 小城心事儿。
0: 听前奏来说，这首歌确实是很能够让人放松下来，而且门尼和李嘉格两个非常特别的嗓音放在一起，好像也成就了这首歌不一样的风格。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换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3: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7: 九五幺信息快报。

北京时间10:03，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35到28度，盖州36到27度，大石桥35到25度，鲅鱼圈36到2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来自王天歌《心安理得》。人的一生其实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经历，只有走不出的自己。只要我们自己努力了，我们珍惜了，心安理得就好。

10:24，今天的951爱音乐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潘玮柏，最近在演唱会上也是频频被大家cue到啊。我们来听潘玮柏的这一首老歌《壁虎漫步》，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哎呦，我们的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

0: 二楼落到三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1: 坏，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2: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3: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2: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我市发力质感数转，为440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提供免费数字体检；
6: 全市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部署会议暨市安委会3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李军出席并讲话；
7: 第6届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将于8月5日启幕，各项准备工作稳步推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不用企业付费，不用企业跑腿，专业专家团队上门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把脉、问诊、开方。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进工业企业智能化改。

0: 改造、数字化转型工作，创新推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免费数字化诊断服务，精准破解传统制造业转型难题，助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培育新质生产力。今年上半年，我市已完成440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免费诊断服务，数字化赋能成效逐步显现。质改数转是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市工业产业基础扎实，应用场景丰富，具备良好的数字化转型基础，但受技术、人才、资金、认知等多重因素影响，部分传统工业企业普遍存在想转不会转、愿转不敢投的转型困境，改造升级进度受限。为精准破解企业转型痛点难点，今年初我市正式启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免费诊断专项行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择优遴选优质第三方服务商，组建专业诊断团队，下沉企业生产一线，主企排查生产设备、管理模式、运维体系、数据应用等短板弱项，一企一策量身定制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方案，从源头降低企业时间、资金、试错成本，让企业转型有方向、有路径、有支撑。在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专家团队通过全方位数字体检，精准排查出企业数据孤岛突出、人工运维占比偏高、生产流程智能化不足等问题，并针对性给出优化升级举措，推动企业生产管理运营全面提质升级。以精准诊断推动精准改造，以项目落地带动产业升级，我市建立完善质改数转项目储备库，实行清单化管理、台账式推进、点对点帮扶。目前全市正在重点推进205个质改数转项目，通过常态化免费数字化诊断服务，精准指导企业补短板、强弱项、提效能。据了解，我市将在10月底前实现全市751户在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免费数字化诊断全覆盖，全面摸清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底数，精准挖掘改造潜力，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筑牢产业基础。同时，我市将持续拉高转型标杆，力争年内推荐8户卓越级智能工厂，深化产业大脑场景应用，持续推动全市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赋能营口工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3号，全市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部署会议暨市安委会3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全省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部署会议要求，深刻汲取近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教训，部署全市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工作，统筹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军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举一反三，落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进一步提升全市本质安全水平。李军强调，要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道路交通、涉海3无船舶领域，严打资质不符、弄虚作假、恶意违法3类共性问题，深挖根源，行行迹衔接，对实际控制人、幕后操纵者一追到底。矿山领域要对照8条硬措施和8严硬要求，逐企、逐矿、逐巷道过筛子，严厉打击隐瞒工作面、监控造假、未批先建、超能力生产、不带定位卡入井等行为。化工领域要盯紧城乡结合部、闲置院落、物流场所等区域，深挖非法调油、违规储存等隐蔽窝点，深入开展非法违法小化工专项整治。消防领域要加快整治高层建筑外墙保温材料隐患等突出问题，积极争取国家资金补齐消防站和车辆装备短板，加速推进中心城区5分钟救援圈建设，对酒小场所、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隐患限期整改，逐一消耗。工贸领域要重拳整治有限空间作业、涉爆粉尘、金属冶炼等高危环节违章作业。道路交通领域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厉打击非

0: 法改装、超限超载、危险货物违规运输和三超一疲劳，对临水临崖、急弯陡坡路段常态化排查，及时修复改造老旧道路，补齐缺失标识。船舶领域要坚持清理取缔三无船舶，同步加快游艇等各类船舶规范管理。李军要求要统筹推进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要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为抓手，高质量完成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任务，要打好防汛抗旱减灾主动仗，确保安全度汛，要高度重视暑期防溺水工作，加强重点水域巡查管控和学生安全教育，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风险隐患，同步做好防暑降温、劳动保护、电力保供等工作，要落实安全生产有奖举报激励措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构建全社会共治格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主持会议，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市安委办、市消防救援局、市公安局分别做通报。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1: 盛夏迎盛会，滨城绽芳华。备受期待的我市第六届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即将开启，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各类节目进入彩排联排阶段。本届艺术季有哪些精彩亮点，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8月2号，记者走进节目彩排现场，看到全体演职人员紧锣密鼓开展全流程高标准彩排，从演员走位、肢体动作、表情状态到音乐衔接、灯光切换、舞台调度，每一个环节都细致打磨，幕后工作人员现场调整优化，全力提升整台晚会的观赏性、艺术性，力求为市民献上一场高品质的夏日文化大餐。作为我市标志性群众文化品牌，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早已成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展示滨城风貌、传承辽河文化的重要载体。本届艺术季节目内容更加多元丰富，汇集歌舞、情景表演、武术、旗袍走秀、杂技魔术等多种艺术形式，节目更接地气，形式更有创新，亮点多多。六年盛会薪火相传，舞台之上既有年年赴约坚守舞台的老面孔，也有朝气蓬勃崭露头角的新面孔，新老演员同台逐梦，共同为家乡文化盛会助力添彩。演员腾军：
3: 我已经参加3次辽河之下了，我们大概准备了5个多月的时间，就是希望把最好的面貌展现给大家，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滨城的百姓感受到营口的烟火温情。
2: 小演员宋泽宇：
4: 非常荣幸参加这次舞蹈，
5: 他哥在我们舞蹈学校排练了2个月，虽然我很累，但是我非常开心。
2: 本届文化艺术季精彩纷呈，看点十足，不仅有本土文艺团队倾情献艺，还有外地专业艺术团加盟助阵，将带给市民全新的视听盛宴。第六届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开幕式导演信心：
6: 演出季的开幕式，我们邀请了大连歌舞团，包括大连杂技团的一些演员来到我们营口来奉献他们的演出，同时我们原创的歌曲也会有很多首第一次呈现给大家。
2: 本届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将于8月5号启幕，届时主办方将通过视频号、迎媒直播等方式传递演出盛况，让群众线上线下共享艺术盛宴。
0: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在7月31号落幕的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上，我市选送的3个参赛项目全部晋级总决赛。其中，古韵传承、伊尔根觉罗剪纸剪出振兴路项目荣获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全国3等奖，打造东北首家 AI 视觉 OPC 社群培训中心项目荣获该赛道优秀奖，取得我市在全国性创业赛事中奖项荣誉的历史性突破。本次大赛由人社部与安徽省政府联合主办，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近600个项目参赛，近250个项目晋级全国总决赛。我市获奖项目聚焦职业技能加创业方向，充分展现了营口创业项目的创新活力与硬核实力。

0: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1: 八月一号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主场对鸡西比赛在梭鱼湾足球场打响。赛场下，62,035位球迷齐聚现场，呐喊声盖过海风声。赛场上，双方球队攻防节奏激烈，看点十足，为广大球迷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足球赛事。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赛事当天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日，一场以“山海同携手，军民共奋进”为主题的文艺表演点燃赛场激情。巨型旗帜致敬最可爱的人，把全场气氛推向高潮。看台上一片醒目的深蓝色方阵格外引人注目，百余名营口球迷不畏酷暑，专程为东北超赛事呐喊助威，用实际行动展现了营口球迷对足球运动的真挚热爱。此次跨城观赛队伍中包含不少亲子家庭，孩子们置身专业足球场，第一次近距离感受专业足球赛事的竞技氛围，在体育熏陶中收获成长与感动。营口市足球爱好者江浩谦：
3: 今天能够来到现场来观看东北超足球赛，我特别的激动，看球员们在赛场上努力拼搏的样子，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也要向他们学习这种努力拼搏的精神。
2: 走出屏幕，亲临赛场，这样沉浸式的观赛体验也让营口市民真切感受到了足球的独特魅力。营口市足球爱好者殷秋玉：
4: 平时对足球也有点了解，但是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么热闹氛围，那么炎热的天气加上现场球迷的热情，让我更加兴奋了，觉得这一次不虚此行。
2: 为保障市民安全便捷舒适观赛，本次跨城观赛活动由我市专业机构统一组织带队，全程统筹规划行程，贴心解决市民出行难题，让大家安心观赛，乐享赛事。营口宏泰旅行社东北超活动负责人王盈丽：
5: 东北超观赛专线帮大家省去了自行规划出行的麻烦，尤其是对于带孩子出行的家长来说，全程安排让大家出行更省心、安心、放心。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推出后续赛事的观赛服务，争取带领更多的营口球迷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一起为东北文体旅游发展助力加油。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6: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1: 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理由，每一座船都有它停泊的港口。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几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文旅卡啊。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文旅卡项目组的成员张晓彤、江晓如，还有我们的特邀景区嘉宾是望安山九文化博物馆的景区负责人啊孙岩啊，一起来到直播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九文化博物馆。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啊能够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因为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会有有奖问答的环节。今天节目呢依然为大家提供了是20份奖品啊，每个问题呢会给你提供10份奖品，一共是2个问题。那么当我们抛出问题之后呢，拼手速啊，谁呢第一时间呢能够把这个准确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呢，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的礼品一份。恭喜大家呢都有这份好运气啊。那首先呢，这个咱们还是有请咱们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文旅卡项目组的成员张晓彤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文旅卡最近是这么受关注，那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晓彤。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今天呢，给大家重点讲解一下咱们这张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可能有人说，我们中国广电不是有线电视吗？其实啊，咱们中国广电营口公司呢，在平时做好有线电视啊、家庭宽带、广电5G这些传统业务的同时呢，我们今年呢，重点推进了2项民生惠民的项目。一是呢，全力的推广 AI 超高清机顶盒，让咱们老百姓在家就能享受到影院级的视听体验。二呢，就是重磅落地了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下面呢，由我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张卡。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是经辽宁省委、省政府部署，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广播局共同指导批准的省级文旅惠民重点工程，是由中国广电辽宁公司呢倾情打造的。其实简单来说吧，这张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呢，它就是一张畅游咱们辽宁各大景区的旅游年票，全年定价是199元一年，它覆盖了全省的优质资源，真正的实现一卡玩转山海辽宁。而且呢，不仅如此，它还能跨省畅游6省1市的合作景区。目前呢，咱们全国总工会、辽宁省总工会和营口市总工会均已下发文件，鼓励工会组织为员工购买文旅旅游产品，助力咱们辽宁文体旅融合发展。另外呢，咱们这张卡它也承载着一份公益的温度，就是每售出一张山海辽宁文旅卡呢，就向辽宁省慈善联合总会捐赠2元钱，全部用于省内的公益帮扶、民生帮扶事业，让大家在省钱旅游啊，享受文旅的同时呢，也能轻松地参与公益，传递这份温暖。目前的这张卡呢，覆盖全省14个旅游4A、5A级的景区，包括咱们沈阳的故宫、大帅府、大连金石蜡像馆、本溪水洞、本溪的五女山景区、千山的鞍山的千山、盘锦的红海滩，还有丹东凤凰山等等热门景点，超过了100多家。而且很多都是4A、5A级景区，咱们这个名单呢也在持续的更新中。而且呢，除了辽宁，咱们还能畅游省外的不少热门的景区，像上海的花开海上生态园、江苏的南京阅江楼、内蒙古呼和浩特老龙湾、黄河大峡谷、黑龙江哈尔滨极地公园等，这些景区全年的总权益呢就超过了7000元。所以呢，正赶上暑假，我们近期还增加了阜新的黄家沟水上乐园景区，这个水上乐园呢就价值158元，咱们这张卡价值是199元，你说咱们就是这一个景点基本就回本了。 所以持咱们上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呢，就是现在正值暑假嘛，就特别的合适，基本两旅游两个景点咱们就回本了。
2: 好，听了这个小童的介绍之后啊，就知道了这张卡呢是物超所值的，
3: 对，
2: 价格是199元，但是呢会有很多的景区呢是免费的，
3: 对，现在已经增加到了110多个景区，
2: 又增加了，
3: 又增加了。
2: 你看咱就你刚才盘点的嘛，是国内的和省内的，
3: 省内的比较多，对，
2: 咱先来说说这个省内的啊，就是这个新开的这个阜新黄家沟水上乐园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
3: 对，特别火。
2: 你看价值158块钱的门票，我相信它这个里面肯定是有东西的，
3: 对对，
2: 没有东西它怎么能以这个价值的门票吸引更多的游客去呢？而且你能想象今年是极端高温的一个天气，
3: 对，
2: 这个如果说在水中戏水的话，我觉得是比较理想的了，
3: 对呀，所以很合适
2: 出来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2: 就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挺热门的，
3: 但是值得注意，就是咱们这个黄家沟是咱每个月的福利，所以是7月1日到7月31日持这个汇旅卡是免门票的，所以这个月如果有咱惠民卡的那个旅客朋友们，可以就是抓紧去这个景区。
2: 到其实今天已经是8月4号了。
3: 对，呀，这是上个月这个月的还没说，
2: 它
3: 就是每个月有一个景区，就是特
2: 这个月还不是呢。
3: 对，等这个月等下期节目的时候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它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个就特别合适的景区给大家推荐。
2: 我不知道，就是前期节目关注的谁有去过了这个黄家沟哈？
3: 对，就像上那之前有一个什么海上那个水上乐园，等这个月也是，等这个月应该过
2: 每个月都会更新一次，
3: 更新一个
2: 变化的。
3: 对对对，
2: 挺好啊，就是这个常变常新嘛。
3: 对。就是一直在逐步的增加
2: 而且你看现在来讲说这个这么大热的天，我觉得我挺向往的这个地方，像本溪水洞啊，
3: 对，
2: 哎呀，我就觉得真要是这是免票啊，在里面多待一会儿，是不是？我不知道那本溪水洞我还真没去过，
3: 本溪水洞本身门票也很贵，好像是110块钱，
2: 是不是？
3: 对
2: 啊，那就挺好啊，在那里面多凉快啊，是不是？
3: 对，
2: 然后这个感受一下啊，盘锦红海滩还有丹东凤凰山，你错过这个高温之后，这个一年可以免票一次的啊，都是响当当的一个景点。
3: 还有很多景区还是无限次的呢，一会儿让小茹介绍一下咱们营口这些无限次的景区也特别好。
2: 好，那你看看这个刚才咱说的都是这个省内的几个知名景点，在那营口都有哪些景点呢？知名景点呢，给小茹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4: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营口本地，
2: 你说把话筒呢离你嘴也稍微近一点啊，把那个下面端到离近一点啊。好，
4: 好。在营口本地啊，我们现在是有8家景点，而且全部都是不限次数免费去的。现在呢，有包含我们赤山金溪谷乡村旅游风景区、红雁山、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沃特庄园、江南烟雨别院风景区、熊岳植物园、熊岳爸爸的农场，而且全部都是这种无限次畅玩的。后续呢，还会持续的引入更多的省内外文旅资源，不断的去来提升我们这张文旅卡的价值，非常划算啊。而且咱们这张文旅卡它只是一个199的一个价格嘛，100多个热门景点无限游玩。我再重复一下我们营口的8个景点吧，一会儿呢可能也有问答环节，大家可以听一听啊。像我们赤山金溪谷、红雁山、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沃特庄园、江南烟雨别院风景区、熊岳植物园、爸爸的农场景区门票总价值是258.9元，而且全部都是不限次数随时去的。仅咱们营口这一个城市就已经值回了票价了，因为我们这个文旅卡的价值啊是199元，更别说还有额外还有100多个景区等着大家啊，怎么算都是非常划算的。但是注意一点，就是去这些景区都需要提前在我们的小程序上去预约，以免耽误大家出行。很简单，就是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我们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找到你想去的景区，然后点击预约就可以了。虽然个别景区是当天可以预约的，但是还是建议大家提前预约，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节假日或者是人比较多，然后就会预约不上，会出现预约不上或者是人已经满了的状态。小程序呢可以看到所有的景区，然后对每一个景区都有说明，大家去之前啊就是提前做一下攻略比较好。
2: 哦，听你这么说，这个我清楚了。可能先前就以为我拿办了这张卡之后，哪怕我用这个实体卡或者我手机上有这种电子卡，我拿着卡就去了啊，不是这样的。
4: 对，不行，需要
2: 得提前预约。
4: 哎，是的，我们需要提前预约一下。
2: 对，我觉得人做什么事都得提前有个准备。你让对方是不是？你要来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不得提前我得买点菜去啊，是不是？俺得招待招待，是不是？不能说那个简单的应付一下。哎，所以这个提前预约这个程序还是要有的哈。
4: 嗯
2: 嗯。那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啊，我们广电文旅惠民卡项目组的同志啊，对我们惠民卡做了一个系统的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请来咱们营口景区的代表啊做客直播间，为咱们讲一下他们景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美景。好了，那么其实在介绍这个特色美景之前呢，我觉得此时此刻有一些听众可能在这个收音机旁就等着。你不说有有奖问答？
3: 是的，
2: 我们节目已经是很认真的听了十多分钟了，那你这个问题有没有点眉目？刚才小茹还说了一下啊，注意一下啊，这八个景点可能就从问题当中出。那么今天要出什么问题呢？来，小童把今天这个第一个问题有奖问答的问题抛出来啊。各位听众也做好准备了啊，咱们的奖品是38块钱的鸿运大饭店早餐券一份啊，
3: 特别好吃，
2: 前十名啊，
3: 是的，是的，
2: 十名，好，那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3: 问题特别简单，就是上海辽宁文旅惠民卡的售价是多少元？是不是很简单？
2: 文旅卡，我们这张文旅卡的这个售价是多钱一张啊？好了，现在开始了啊，这个广大的忠实的听众啊，您可以这个把你的正确的答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取前十名啊，前十名您就获得一份38块钱的鸿运大饭店的早餐券一份。哇，真快啊。我就说完这句话一刷新就11条新的词，
3: 听众很多，
2: 大家是非常踊跃的。
3: 对，
2: 那么在这期间我统计的过程当中呢，请那个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的负责人孙岩哈，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里。
4: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的孙岩，非常高兴呢做客远方直播间，今天呢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可能我们营口的听众朋友们有很多也不了解我们家，那咱今天呢咱借着这个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我给大家去简单去说一下，这我们是在雄岳，在鲅鱼圈的雄岳镇，在山海大道和2022国道的一个交汇处。咱先说一下位置。

0: 能参观到我们的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我们有酿酒的窖池，可以公开给所有来参观的游客去进行展示，这是我们辽宁省级的一个工业遗产馆。
1: 哦，
0: 包括我们的酒窖也对外开放，让大家去进行一个储酒的一个酒窖的一个参观。
1: 嗯，
0: 在我们所有来的游客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服务。很多的这些游客出去参观博物馆，最头疼的就是可能你需要雇一个讲解员，或者是说你得等待他这个博物馆去免费开放的时长，你才去才能有讲解的一个服务。而到我们酒文化博物馆的这个来参观的时候，我们是全天候，只要有游客参观，我们都配讲解员全程讲讲。
1: 哦，
0: 这是我们的一大服务特色。
1: 就一般的博物馆的形式哈，你叫上博物馆，通常可能会有一些团队，够一定的人数会给你讲解。你像那种散客的话，你们也会给讲解吗？
0: 单人吃就可以了。
1: 哦，单人次就可以。
0: 对。
1: 哦。就诚意满满哈。
0: 对，诚意满满，绝对是诚意满满。而且我们整个的讲解过程当中，我们的讲解员非常耐心的去给游客去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酒文化的讲解，包括一些酒知识、酒常识，都去给游客去讲解。特别就是说像这个暑假期带孩子来参观的，走到我们博物馆其实挺友好的，因为我们同时是辽宁科学技术普及基地，很多一些我们针对小孩家长领着小孩来参观的，我们的讲解是非常友好的，给孩子讲解很多一些什么五谷类呀、酿造的过程啊等等一些这样的一个知识类的一些讲解，就是非常的一个让小孩应该说有长知识的一个过程
1: 啊，不仅仅是一些酒友喜欢喝酒的朋友可以去酒文化博物馆了解，就是孩子们也可以去了解了解这个文化的哈。这个目前咱们这个酒文化博物馆是不是在营口市目前来讲是独一无二的呢？
0: 是的，
1: 目前是哈。
0: 是的。
1: 省内你了解吗？就是酒文化博物馆就这么称呼的。
0: 省内不是唯一的。
1: 省内不是唯一的。但营口市来讲是独一家的。
0: 对。
1: 目前来讲是独一家的哈。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的。
0: 对。
1: 因为本身咱们正常咱这边是要收门票的啊，不是说你这个就免费去参观的啊，那本身是要门票，但是你有了这张这个文旅卡之后呢，就是可以无限次的免费去。但是前提是需要这个提前预约一下哈。
0: 对。
1: 这个目前就是拿着这个文旅卡去预约时候去的人是不是也比较多？
0: 挺多的。
1: 挺多的。
0: 是的。
1: 还有今天有很多的听众呢可能还在听今天的节目啊，他们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这个望儿山酒文化它先前咱也来做过节目哈。之前大家都知道是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我们知道从去年的时候已经升格了。去年几月份升格吧，这个喜讯跟大家说一下。
0: 去年的12月份，今年1月份公示完。
1: 去年12月份就是已经升级了。
0: 对对对。
1: 但是今年1月份公示的哈。
0: 对，我们一个公示需要有个周期嘛。我们公示完以后，现在应该会非常骄傲啊，作为我们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我们非常骄傲。现在我们介绍是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
1: 咱们工艺是具体是哪一项？辽宁省就是就非遗有具体的项目。
0: 酿造国酒。
1: 酿造国酒，
0: 对，
1: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说这个雄越的国酒可能有点这个印象，是不是？
0: 对，很多都喝过。
1: 这个可能跟望儿山咱酒文化博物馆有紧密的关联吧。
0: 我们老板是这个工艺的第四代传承人。从第一代到我们老板历经有110年的一个历史了。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就是我们的家乡人可能没有细细的了解过这个行业的文化的时候都不清楚在家周围还有一个这么具有历史的一个酒文化博物馆具有这么有历史的一个水果酒可以作为家乡特色来去推出的。但是走进完我们博物馆以后了，喝完我们的水果酒就会感觉咱家乡也是有很好的一些家乡的特产，我们也是说替游客开心，替我们自己也开心，让游客认可我们，这个是比什么都要骄傲的一件事情。对，
1: 其实果酒果酒其实我想一想，这个小的时候可能孩子们喜欢喝果汁但现在一些酒友呢除了喝酒之外品尝各种带有这个水果味道的一个白酒更有特点和特色。
0: 我们应该说就是水果酒，
1: 就是水果。
0: 对，我们现在对外能让游客参观完以后。

0: 有一个品鉴馆，
1: 嗯，
0: 现在是有七款从7度到18度的一个度数甜型的果酒，非常的友好一些想喝酒但是还不想喝高度烈酒的人，
1: 嗯，
0: 哦，我们有七款是让大家先参观然后后品鉴，
1: 哦，
0: 但是当然啊，我们这个得开酒吧，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我以为你这是咋的，还开酒不喝酒。
0: 因为我们也在这个场馆里会温馨提示，因为我们发生过啊，这个游客这么多酒箱一进去之后了，这个酒虫上来了啊，受不了了，然后把车忘了的，然后大白天叫代驾。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因为我们有七款水果酒是可以开缸品尝的，而且是那种没有科技狠活的，非常原汁原液原度的这样的酒去给大家去免费品鉴，
1: 嗯，
0: 然后还有十几款高度的白酒，
1: 嗯，
0: 可以说老少皆宜啊，你喝白酒的，
1: 嗯，
0: 喝果酒的，一家人出行上我们博物馆应该说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款酒。
1: 哦，你刚才提到就是老少皆宜，孩子就不介意喝酒，但是年龄，最好是满18周岁了，
0: 嗯，对对对，
1: 但是你提到的是度数比较低的，可能是一些孩子大点孩子
0: 能喝
1: 啊，可以的哈，
0: 对，
1: 嗯，就稍微带一点点度数哈，
0: 嗯，对，就是
1: 刚才提到的是几款这个果酒都有什么水果香味呢？
0: 像苹果酒，我们现在对外有两款可以品鉴。
1: 苹果，啊，
0: 对，是我们营口当地的国光苹果区发酵酿造的，
1: 啊，
0: 一款7度，适合不会说很能喝高度酒的人；一款度数稍微高一点点，10度的。
1: 嗯，
0: 哦，然后我们有一款7度的南果梨，咱辽南的特产，这个应该说离开辽宁很少有地方应该种这个，据我所知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特色的南果梨酿的酒，
1: 嗯，
0: 酒精度只有7度，一喝那种满口梨香，就特别受这个所有的酒肉喜欢。
2: 嗯，
0: 然后有13度的山楂酒，
1: 山楂，嗯，
0: 对，这个是酸甜可口。
1: 喝那山楂汁啊，
0: 对，
1: 嗯，很好的，
0: 这个很多很多人喜欢。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有高度数一点的这个威西露酒，它是多种水果进行复合式发酵的，还有桑葚酒15度，
1: 桑葚，
0: 对，纯桑葚干、桑葚果去酿造的，喝一口满满的桑葚的味道，
2: 嗯，
0: 然后有我们当地特色的这个槐花酒，
2: 嗯，
0: 洋槐花去酿造的，添加了槐花的蜂蜜，就是一拿到鼻下闻就是那种花香的一个味道，
2: 嗯，
0: 对，然后那个我们还会有一些就是说，配套的一些其他的酒水去给大家去饮用去。因为我们还有十几款白酒，就是来我们这儿参观的啊，那个买文旅卡的这些游客们上我们这儿参观，我们的口号是你一定要把我们家的票价喝回去。然后我们也会说你有量我们有酒，所以不用担心说去了能不能不让我们尝啊，我们想尝啊，这样的喜欢尝尝美酒的这个广大的游客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王二山酒文化博物馆，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1: 啊。那尝的时候就是你说这个意思好像我听的时候挺大方的哈，就是你尝的时候怎么就不是那种浅尝辄止也可以啊。
0: 嗯，那个有量一点的我们怕喝的多空腹喝不太好，我们还特意给大家准备了特色小吃花生米。
1: 哦，是吧，想的挺周到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我觉得空腹还是不建议喝太多，就品尝品尝嘛，是不是？
0: 嗯，对，
1: 嗯，你要确实觉得好喝的话那就这个就买一点，购买一点然后就带回去，
0: 嗯，对，
1: 慢慢去品尝。这个酒啊是好东西，但是呢你不能多喝，恰到好处的话对身体还是有益的，
0: 嗯，
1: 但你喝多的话对身体的话就有伤害了。
0: 嗯，现代人讲究一个词儿叫微醺。
2: 嗯，
0: 对，其实很懂得保养和这个对自己的一种好啊，现代人真的很利己的一种观念，其实挺好的，
1: 嗯，
0: 就是喝到那种微醺的感觉，我既喝酒了然后没有把自己喝多伤害自己的身体，
1: 嗯，
0: 然后呢我还感受到了这种缓解的这个高节奏的一个压力的一个状态，
2: 嗯，
0: 就很舒服。这个游客给我去讲一下他怎么喝酒，哎呀，给我讲的这状态让我羡慕啊，就是每一天他是怎么样去饮用酒的。
1: 嗯，
0: 哎，对，
1: 嗯，是啊，你像现在这个那古时候那些诗人呐，啊，对，跟酒哈，啊，都是紧密相连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啊，这个100斗酒100篇，
0: 对，
2: 嗯，
1: 所以说这个酒文化呢还是这个从古至今啊一直被一些这文人墨客呢也去提倡了。当然说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说，就是这个酒这个东西一定要恰到好处，做什么都要有度啊，你喝多了对人体就有影响了。嗯，你刚才提到咱这个果酒，果酒是微甜的哈，我好奇问一下，是本身这个水果当中带的还是本

0: 天咋往里加白砂糖了？
1: 里边是加入了白砂糖。
0: 嗯，
1: 对，因为我们雄越当地的果酒100多年历史传承，它的特色就是甜型的酒。
0: 嗯，
1: 对，其实有很多的酒友有一个误区啊，糖度是不是对我身体不好？太甜了。其实我们不会说像甜到那种蜜口的状态，它就很适合它的果香、它的酒香，加上它的一种甜香，就刚刚好达到了一个三维点的一种临界点，就非常的舒服。不会出现那种甜到蜜口的感觉。而且甜型的酒就非常的好入口。你看我们有好多的酒友去喝这个干红，他可能对饮料它往里加糖喝，而我们这个就是一次性就给您去做好了，您直接饮就非常的舒服。你像这个炎热的季节，把它放冰箱里冷藏一下，这个果香什么的就会更好喝了。
0: 也谢谢我们的孙经理给大家的介绍啊。那么在半年广告之后呢，给大家公布一下第一个答案的中奖名单，我们半年广告之后再见。
2: 经时间11:30，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3: 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理由，每一座船都有它停泊的港口。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共有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他们是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文旅卡项目组的成员张晓彤、江晓如，还有特邀的景区嘉宾啊，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的景区负责人孙岩啊，一起来分享一下文旅卡和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那么在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呢，一共有十位听众啊参与了我们的有奖问答。我看不是十位听众，我说的不准确啊，应该是有几十位听众参与了我们的有奖问答，其中有十位听众就前十名他们中奖了啊，应该上面就表述啊。那么中奖之后呢，同时把那个回执呢已经发送给大家了啊，大家可以拿着回执指定的时间地点啊来领取那份奖品，是38块钱的红云大饭店的早餐券啊。我公布一下名单，他们是宠亮的杨啊、张女士、雨中花锦、雪儿飞、快乐、守望、拒绝啊、邢婷婷、奔跑的小排骨，还有时光，是不是十位？查的哈是十位这个听众朋友啊，恭喜几位啊！另外还有很多听众呢，您的答案也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就是按照拼手速了哈，这我们只能取前十位，因为今天有几十位啊，几十位听众呢参与我们的节目了。而且我觉得今天是特别遗憾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公众号的提示显示第二位的是这个他答案写错了，他可能手抖啊，199他写成198，就是替你有点惋惜，但不要紧啊。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今天还会有十份奖品呢等待着大家啊！大家注意听，我们还会抛出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那么大家参与之后呢，会送给你一份价值20块钱的精美礼品啊，精美礼品。好了，那么在节目下半段开始呢，还是请我们项目组的张晓彤给大家介绍一下咱的文旅卡啊。
5: 下面呢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张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其实呢简单来说，它就是一张畅游辽宁各大景区的旅游年票，全年定价呢是199元一年啊，是199元，不是198元啊。它覆盖全省优质的资源，真正实现了咱们一卡玩转山海辽宁，而且呢还能跨省畅游6省1市。这张卡目前覆盖全省14个城市的4A、5A级景区，包括咱们沈阳的故宫、大帅府、大连金石蜡像馆、本溪水洞、本溪五女山景区、鞍山的千山、盘锦的红海滩、丹东凤凰山等等。这些热门景点很多都是4A、5A级的，而且这名单呢还在持续的更新中。除了辽宁省呢，我们省外的不少热门景点给大家重复一下，像上海花开海上生态园、江苏的南京月江楼、内蒙古呼和浩特老牛湾、黄河大峡谷、黑龙江哈尔滨极地公园等，这些景区全年的总价值呢就超过了7000元。咱们这张卡呢全年是199元，可以说非常的超值了。再给大家讲一下，这张卡可以说在营口有几个景点呢，在营口咱就有8个景点，而且营口的所有景点都是不限次数的无限畅游，有咱们赤山金溪谷乡村旅游风景区、红叶山、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沃特庄园、江南烟雨别院风景区、熊岳的植物园、熊岳爸爸的农场，都是不限次数无限畅游的。

0: 199元，嗯，100多个景点呢，无限畅玩，非常的合适。像咱们营口一个城市就回本了，咱营口这些景区加一块，我算了一下就是258.9块，那营口咱一个城市就回本了。剩下呢，咱可以去趟北新水洞，去趟大帅府，还有沈阳的故宫，所以说非常的超值。在这里呢，也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去所有的景区呢，需要提前的预约。嗯，很简单，关注我们的小程序，搜索“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找到你想去的景区，点击预约就可以了。而且有很多景区呢，您需要提前一天预约，还有很多景区呢，其实当天也可以预约，但是建议您提前预约。嗯，就去每个景区之前呢，都提前做好攻略。嗯。
1: 嗯，好，那么听了这个小童的介绍之后呢，大家对这个文旅卡呢应该有个大致的了解了。
0: 嗯，
1: 是物超所值的啊。那营口的8个景区呢是一年之内是无限次去的。
0: 嗯，对。
1: 然后省内的还有国内的几个知名的景点呢，一年还可以去一次。有的那票价呢，都很贵的啊，都100多的、啊、
0: 对。
1: 嗯，好，那么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呢还有望儿山景文化博物馆的负责人孙岩啊，刚才节目上半段给大家介绍了咱们这个博物馆，咱们有一个这个项目啊，就那个项目现在是省级的非遗啊，是什么项目的名称？
2: 叫做国酒酿造技艺。
1: 国酒酿造技艺现在是辽宁省级非物质
2: 文化遗产，
1: 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升格了。
2: 嗯，
1: 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咱们望儿山酒业的一个自豪的事，作为我们营口人也会觉得挺自豪的啊，因为我们这省级的非遗的话，这个东西是一张闪亮的名片的啊，
2: 是的，
1: 也是我们这城市的一张名片的文化名片啊。
2: 对，
1: 那么这个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到你那儿去可以体会到的是酒文化。那比方今天咱们的节目呢，虽然不是视频直播，没在现场啊，你通过声音，咱通过你的声音的介绍，就是用声音带我们走一遍啊，走一遍这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我们就用声音云游一下我们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那来到我们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呢，当然我们这个文旅卡一定是说非常划算的。
0: 嗯，是。
2: 作为一个我营口当地人，看完文旅卡里面的介绍，我才知道哇，我的家乡有这么多景点我还没去过。接下来呢我也要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呢拿着我们的文旅卡提前预约完以后呢，我们进屋之后就是正常的验票，然后我们会有专业的讲解人员领您全程参观讲解。如果说您是一位独自出行来旅游的这样的游客，你也不用不好意思，也不要紧，您一未来我们也依然有讲解人员领您全程参观讲解。我们的参观时长大约是1个小时左右。首先能看到我们的97收藏馆，我们大概有10000余件的一个藏品量。对，然后可以
1: 酒器
2: 都是盛酒的一些容器，酒瓶是酒具等等啊。然后到我们的博物馆，从盛酒的容器到我们的青铜器的一个展示，都是跟酒息息相关的一些酒具。然后呢我们的博物馆，然后到我们的非遗馆，刚刚说了我们是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业，那我们的非遗馆呢，从我们的第一代创始人到我们的第四代第五代传承人，中间这100多年的一个历史，会有一个很直观的给大家给游客去讲述一下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雄岳镇这样一点一点传承演化到今天的，而且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家乡有什么样的一个特产，具有文化啊，然后还能兼具呢让大家去喜欢这样的一个特性。对。然后
1: 其实你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哈，就是说的我，因为我去过好像不下两次了，不止两次啊，所以我对那儿印象是比较深的。像刚才提到那个酒器酒具啊，就是盛酒的地方挺好，那些青铜器哈，我当时就在想呢，这是不是都是真品的文物啊？有可能是这个复制品、
2: 藏品，对
1: 对，但是这个挺有感觉的啊！你就仿佛你走到一个青铜器的博物馆似的。大家可以想象呢，当时那个商朝的商周时期呢，喝酒的是用那个酒器啊，到那个感觉。
2: 对，
1: 另外就是还有这个雄岳国酒这个发展史啊，包括那个历史啊，会有一些商标啊、老式的品。什么的，
2: 对，
1: 我不知道这个大家会有什么感觉，我有时候可能会有一种怀旧的情节啊。就可以看到那些瓶子就想到自己小的时候，看到这个果汁儿，想尝，但是兜里这个是有限的。但是现在看应该想就那个年代啊，童年那种感觉就会浮现在你这个面前。
2: 对，
1: 那通过这个也了解一下咱们雄岳国酒那个

0: 历史，
1: 对，
0: 是不是、
1: 能了解我们雄越国酒的一个历史的发展。
0: 嗯，
1: 然后呢，了解完这个国酒的历史以后，我们会直接领游客去参观我们的国酒酿造馆。
0: 嗯，
1: 非常直观的能看到几百口的一个黑色的大陶缸，有大半人高，有的小朋友可能1.3-1.4米，就跟他一样高。
0: 嗯，
1: 对，1200斤的容量这样的大缸进去呢，首先是一个眼观的一个震撼，你能看到我们的一个实体酿造馆。
2: 嗯，
1: 其次呢，就是嗅觉上的一种享受。
2: 嗯，
1: 对，纯天然的这么老多缸散发的这种水果的芬芳啊，真的是非常好玩。这个里边呢，能直观的看到我们的这个国酒的一个酿造过程。
0: 这个酿造馆，这个我想问一问你，如果大家你看想预约去或怎么样呢，这个酿造馆的酿造过程通常什么时间能够看到现场？一般有的时候可能是在没有生产的时候，可能只能看到那些设施跟设备，包括酒窖，但您看不到这个酿造的过程。
1: 展示我们的一个国酒的酿造啊，您原来这个指的可能是说人工这块在里边去作业的酿造过程。
0: 嗯，
1: 这个现在是没有对外开放的，因为考虑到这个食品卫生安全的一个问题。对，如果说我们的工人酿造基本上会避开游客参观时长的一个高峰期。
2: 嗯，
1: 对，但是我们会有陈化好的国酒给大家开缸去参观去看去。
0: 哦，
1: 对，然后我们也会有生产好的国酒让大家去免费品鉴品尝。
0: 嗯，
1: 而且不是说浅尝，我们有7款让大家去试，让大家去喝，绝对不小气。对，然后参观我们的国酒发酵馆以后呢，我会领大家去参观我们的工业遗产馆，也就是说我们的白酒的一个酿造馆。对，同时呢，它也是我们营口市的一个非遗工坊。
0: 嗯，
1: 里边呢有很多的，就是老胶砖呐、老胶泥啊，因为我们是再生产使用的一个白酒的一个酿造馆。
0: 嗯，
1: 对，这个里边更能直观的去感受到固态工艺的一个历史和一个匠人的一种坚守。
0: 嗯，其实你看看，你也是在这个咱们酒文化博物馆这很多年了。
1: 嗯，对。
0: 经常呢一些人，就有会提到啊，喝白酒什么讲固态液态。
1: 嗯，
0: 给大家科普一下固态液态差别在什么地
1: 方。嗯，老百姓想喝的一定是固态酒。
0: 嗯，
1: 因为我们酒友想喝的酒，就是我们想象的就应该是粮食酒。
2: 嗯，
1: 它是对身体少量的喝是有益的而不害的。
2: 嗯，
1: 我要喝点真材实料的，这是我们所有酒友都要关心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呢可能屡屡中招啊。
0: 嗯，
1: 买回来了之后就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去科普一下固态法指的是什么，指的是真材实料的粮食。
0: 嗯，
1: 你像我们是多粮的啊，以高粱为主的多粮鲜白酒基本上应该达到3-5种左右啊，这样的粮食。
0: 三粮业务粮。
1: 对，三种粮食去发酵的。
0: 嗯，
1: 因为口感更丰富，更适合现代人喝酒的一种城市的一个分明啊。
0: 嗯，
1: 那其次呢是用酒曲。
0: 嗯，
1: 很多人喝的那个液态的它可能不是酒曲酿的，它是勾兑的。对，勾兑的具体的这个咱就不科普了。
0: 用那种食液酒精。啊，
1: 对对对，
0: 食用酒精。
1: 对对，
0: 酒精这种跟这个纯粮酒的口感还是有差别的。
1: 对，
0: 还是有差别的。
1: 那我们酿酒用固态的酒曲啊，用酒曲用粮食去发酵，它是有很长的一个发酵周期的。
0: 嗯，
1: 它可能没有那么好闻的气味啊，没有那么快的周期，迅速的一个成品。但是我们是真真正正的酿出来，可以存储得当，放咱可以毫不夸张，中国的白酒历史啊，可以放百年不坏的。
0: 嗯，
1: 就是存储好了，它是只有生产日期没有保质期的一个产品。
0: 嗯，
1: 而且它是真的是属于说，值得用时间来去沉淀的一款好酒，这就叫固态酒。真正的
0: 液态可能就不敢那么去说。
1: 对，它时间长了香气就没有了。
2: 嗯，
1: 那我们这样的呢是属于真正的就是说固态的。
2: 嗯，
1: 我们只做固态酒。
0: 嗯，
1: 那液态法白酒其实现在有很多的酒友其实会区分。但是没办法。
0: 嗯，
1: 可能因为一些广告啊，因为一些网红的一些生态关系啊，可能需要潮流时髦，我会跟风去喝，但是它经不过时间的沉淀，可能一段时间就消停了，就没有了。
2: 嗯，
1: 对，它就退出这个历史的舞台了。真正的好白酒是值得存放，值得时间的沉淀，而且越放越沉香，越放越好喝的。
0: 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1: 对对，
0: 就是大家那个能理解了，就是固态的东西呢，就是它生产的过程当中时间线会比较长，
1: 对，
0: 不像液态能来的那么快哈。
1: 对，
0: 嗯，当然这种东西好东西是经得起检验的啊。
1: 对对，
0: 大家喝过之后呢会 会记忆犹新的，也会口口相传的。
1: 对，
0: 好。
1: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酒友，也有很多的游客啊，上完我们博物馆参观完以后了，对我们有了解有信任之后了啊，就会给家里的孩子醇酒。近两年可能给年轻化啊，就是年轻人给家里的宝宝醇酒就挺多的。我们早几年的时候可能会醇酒一般是给自己醇酒友啊，我感觉哎呦，我买一款这个酒年份短一点，然后性价比高一些，我醇几年我再喝啊，是不是会更好？而近几年可能醇酒的这种生态变成年轻化了，醇什么宝宝的出生酒啊、满月酒、升学酒啊、各种礼仪庆典非常有仪式感。所以我们现在接的这种新的，
0: 就能想象得到那种当可怜天下父母亲那种，
1: 对对对
0: 啊，特别高兴嘛，得喝点酒庆祝一下。尤其你刚才提到你像升学酒啊，你想想看，这个酒从这个孩子比如说刚出生的时候，哎，爸爸的满月啊，他的满月可能也喝的这个酒啊，
1: 对，
0: 然后这个合计咱孩子高考的时候多少年呢，是不是啊？
1: 对，
0: 到那个时候的话，这个酒再拿出来喝，孩子高考成绩之后金榜题名了，
1: 对，
0: 那种仪式感多好啊。
1: 嗯，
0: 而且我们以前还经常听首歌叫九九女儿红，是不是？
1: 对，
0: 当女儿出嫁的时候把那酒先前也是哈埋在地下，当女儿出嫁的时候拿出来喝哈。
1: 对，
0: 是这个是真的很有仪式感。那咱们这儿现在也有这个存酒，比如买酒了可以在咱们这儿存，是不是？
1: 对，可以。而且我们还给做出了一些特殊的服务，把您存的日期我们给您做好一个封条，然后亲手去把这坛酒封上，非常有仪式感和纪念价值。对，
0: 好，这个是挺好的哈。看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存酒区，好像大家也可以也远远去看的，是不是？
1: 酒品我们是给支持客户现场。对，就是您纯的酒也可以先喝，喝着好，喝着不错，然后感受一下性价比，都挺满意的，然后我们去给您进行一个封醇。对，各种容量的封醇。以前可能给所有的酒友感觉纯酒我是不是需要纯100斤200斤啊，我要存一个大缸。我们现在是非常小众化的啊，从1.5升啊，500毫升、1.5升到25升到50升啊，我们都有给客户提供不同容量的一些酒具去存储酒去。所以说可以说让广大的酒友也好啊，游客也好，可能也会非常的不需要说哎很多的钱啊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很少的钱你也去能感受到这种仪式感和这种纪念价值，非常有意义。
0: 对，我觉得像咱们那个存酒那个环境是更专业的，是不是？
1: 对，
0: 咱是属于窖藏呗，是不是？存在一个固定的一个窖子里，温度啊、湿度啊都能保持得很好的。
1: 对，我们的酒窖就是刚刚说参观我们的工业遗产馆，就是我们白酒酿造馆。然后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去参观我们的酒窖，常年恒温恒湿。一到酒窖里，你像这个季节外边30几度，我们的酒窖就是天然的一个大空调这种状态。我们整体的酒都放在我们的酒窖里进行一个低温存储，常年温度大概在15度左右，所以这个季节下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爽
0: 啊。真是啊，能想象得出来。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大家是有这个想法了，存点酒真的是挺不错的。
1: 对
0: 啊，挺不错的。那个刚才还有听友问了，说咱这个这个非遗的项目是什么？什么叫什么名字来着？是什么？是省级的？就说一下。
1: 我们是辽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
0: 啊，咱的工艺的名称是？
1: 就是酿造技艺。
0: 啊，酿造技是的果酒是吧？
1: 对，水果酒的酿造技艺是辽宁省级非物质。
0: 水果酒的酿造技艺。
1: 对对对。
0: 好了，其实你看节目进行到现在啊，那个可能有的听友就好等待咱第二个问题了啊，也还有10份礼品的要奖品要送给大家哈。那么就是咱今天的第二个问题。是由咱们望山酒文化博物馆的啊负责人孙岩给大家呢说一下啊，咱的问题是什么？
1: 这个事儿交给我，
0: 交给你了。
1: 那我要提问了啊，这个咱得拼好手术了。我们的国酒酿造技艺是4级的还是省级的？非遗
0: 是市级的还是省级
1: 的，
0: 啊？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把正确答案呢，通过那个YKFM 九五幺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我们会取前十名送您的是洗洁精和毛巾啊，价值20块钱的一份精美的奖品。我看大家参与的非常踊跃哈。那么在这个大家参与节目的过程当中呢，还请我们的孙经理给大家说一说啊。我记得我。 前几次去的时候，就是有些酒罐是埋在地上的，这个是挺有特点的，还跟大家说一说，这是干嘛，种酒吗？
1: 嗯，对，我们好多酒是种在地里的，像我们酒文化博物馆。

0: 来参观啊，到我们的园区里一看，满地种的是酒坛子，很多人，哎，这干嘛呀，种的这么整齐，就很多疑问。其实我们种在地里的酒现在已经有十几年的一个时间了，有很多的一些客户基础酒友都非常喜欢我们种在地里的酒宝宝，它的名字就叫酒宝宝。
1: 哦，酒宝宝，
0: 对，给它起个非常可爱的名字。一坛呢是1.5升，我们现在种在地里的这个皮尺啊，就是现在这个游客去看到的这个皮尺是2018年的。对，是2018年生产。我们这酒有特色啊，它是清香型的，它不要头部的一个酒头非常高度数的，也不要酒尾啊，它只掐中段，所以我们每年的产量它就不会很高啊，只有一部分的酒。我们这个酒呢还不能马上种到地里生产完，我们酿造出来以后呢，先放酒窖里边先陈藏4年啊，先放4年，然后再给它从酒窖里拿出来以后呢，灌装到酒坛子里头，再种到地里边进行一个阳光的一个沐浴。你像现在的这个今年夏季，酒坛是摸上烫手。它是有一个去醇去醛的一个工艺，这种存储工艺通过阳光的暴晒，它这里边的对人体就是会产生一些我喝完酒头痛啊、恶心呐、这样后劲儿的啊，就是里边的醇类杂醇高了，我们再给它进行一个去除的一个效果
1: 啊。我刚刚想说，因为今年这个极端的高温的天气哈，你说你那么在太阳下暴晒的话，对酒有没有什么影响啊？哈，
0: 没有，不单不会有影响，会加速酒的一个老熟过程。我们2018年的酒现在是2026年，大概就是说有8年的一个较长时间了。但是通过这样的存储工艺，您喝着就有10年以上老酒的沉香感，所以有很多很多酒友都喜欢。尤其是说前些年的时候种，可能很多人对这个东西还对这个酒还没有说哎有多大的一个喜欢，就会感觉种在地里挺有特色的。但是从客户一点点的认知，从他的品鉴，任何事情我认为就是说用味蕾去品尝完了，没有说的再好，没有喝完感受好。然后现在就是很多酒友对这个酒非常的喜欢。我们2018年的酒现在的这个批次所剩的数量也不是很多了。对，就是游客去了可以亲身就去感受上巢里边扒拉扒拉扣一坛出来的感觉啊，然后带着我们的酒糟土那个小罐子，外边呢它是半包围的，用这个泥土和酒糟去给它包裹住的，种在地里头的酒坛子一拔带里边还带土的。对，然后我们会提供一个外盒非常的漂亮古朴，然后带盒，然后里边会有开酒的酒起子，一起给游客这样封箱然后带走。还有游客挺有感觉的，尤其是年轻人，可能给家里的爷爷外公去带去，拿个袋还装一点我们的那个酒糟土一起放里边，回家给那个爷爷那个长辈去看一下啊，你看我上大兴来旅游了，然后有一家非常有特色的酒企啊，然后他们参观了，然后买一坛酒，就很多就是有这种亲身感受的这种感觉。对，
1: 其实你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不到小童我看听了周边点头，你什么感觉？
2: 想去想去，
1: 一个想去，是不是你要既要存酒还要买点酒，是吧？
0: 是的，
2: 想拿本绿卡去。
0: 少开车少开车。那个所有的游客对酒感兴趣的，想品鉴一下啊，尽量不要开很多车。对，你看要有2家人开2台车，就有2个人不能喝酒，你来了然后会喝酒，你要不能喝就会很遗憾。真的就是缸盖一打开啊，那么老多款的酒，你会不会感觉很遗憾？
2: 是
0: 的。如果有酒量的，我们可以说你可以无限畅饮。你可以从第一缸一直喝到最后一缸。大概20-30款酒。所以我们真的不抠啊，也不是夸大其词，我们说的都是事实。每一个游客到我们酒文化博物馆来，你都能亲身去体验啊，然后喝个10几20款酒，你去品鉴。先尝白的，然后尝水果酒低度的，我们说漱漱口感受一下，浑身您再搂一圈白的，再尝一圈果的，自己带点花生米。
2: 有没有喝多的？
1: 其实听了你的介绍之后，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跃跃欲试的想去看一看。刚才我跟小童说的时候，我说多开几辆车，意思就是后备箱给多拉点这个意思啊。
0: 我们支持全国发货。
1: 好，那个也欢迎大家呢，这个能够去办一张啊，办一张这个文旅卡的。这个文旅卡呢，就是挺有性价比的啊。根据你的情况，你可以具体呢到咱们先前交有线电视的地方去了解啊，或者到3线咱那个大厅里。
3: 对，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客服电话96195。
1: 哎，客服电话是多少？
3: 96195。
1: 6195。
3: 对，咨询一下。
1: 客服电话是多长时间？
3: 24小时的。

0: 对，
1: 好，那么同时呢，如果你办了这个卡之后呢，就可以无限次的去望尔山酒文化博物馆，
0: 对，无限次，365天都无限次去，
1: 无限次的去
0: 品尝，
1: 对，
0: 那就回本了，
1: 真是，
0: 去一个月就回本了，
1: 好。那个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中奖的十位听友啊，我已经把他回执呢中奖的回执呢发给您了啊，您可以拿着这个回执到指定的地点指定的时间啊去领奖，也恭喜各位。没有中奖的朋友也不要紧啊，咱们下次节目，下次如果是正常的一个下个
0: 周二
1: 啊，
0: 对，
1: 下个周二如果正常的话，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恭喜都能够中奖。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

0: 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4: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5: 嗯，好吃。
3: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7: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孙芷墨，来自青年小学2年级，我今年8岁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美食是我们营口特产虾爬子。虾爬子又叫皮皮虾，其名虾菇。每当5-6月份的时候，长长的渤海湾就会有虾爬子出产。它舞动着灵活的触须，身披晶莹的外壳，是一道鲜美的佳肴。虾爬子有多种吃法，起净蒸熟可以吃，可以炒着吃，炸酱吃，还可以用它的肉包饺子吃。最美味的吃法是盐卤虾爬子莫属了。盐卤后的虾爬子原汁原味，而且营养丰富，带给我无尽的味蕾享受。
8: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蔡佳宁，来自青年小学2年1班，今年8岁了。今天我推荐的美食是小龙虾。我的妈妈经营着一家尹小胖小龙虾店，小龙虾都是从江苏空运而来，确保每一只都新鲜美味。小龙虾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口味，有麻辣、金汤蒜蓉、十三香、油焖、清蒸等。我最爱吃的就是金汤蒜蓉口味，裹满蒜泥的小龙虾，吃上一口甜甜的，超级满足，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享用哟。现在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季节，虾肉饱满 Q 弹，剥好的虾肉要再蘸一下汤汁，搭配一份手擀面，混合着蒜香的味道，简直太幸福了。听我说了这么多，有没有迫不及待的想吃一份呢？那就快来尹小胖小龙虾店吧。
9: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子航，今年8岁了。我来自健康小学1年3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美食是披萨、薯条和地瓜，还有一个百香果果汁。薯条和地瓜必须得搭配番茄酱吃，不然没有灵魂。第二个登场的是百香果果汁，喝一口很甜。最后登场的是披萨，我最喜欢吃里面的鸡肉和火腿肠，这整个披萨我都能吃光，我就是大胃王。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洪伟强，今年8岁了，来自于长江小学2年级10班。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探索中国的火锅文化，这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绝对让你们欲罢不能。火锅作为中国独有的美食，历史悠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锅美食，代表着温馨和团圆。火锅的魅力源于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丰富的食材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喜欢的食材，
5: 鲜嫩的牛肉，肥美的海鲜，爽滑的豆腐等，将它们一一放入滚烫的火锅中，瞬间就能品尝到美味佳肴。特别是麻辣火锅，那种麻中带辣的口感绝对让你们大呼过瘾。那就快来，让我们一起享受火锅带来的快乐吧。
7: 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郭子怡，来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今年7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粽子。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那一天，人们会吃粽子、炖龙舟、摘草等，以纪念屈原和抵御瘟疫。清丽的粽叶包裹着亮白的糯米，配上绿豆、红豆、红枣等，煮熟后香甜扑鼻，软软糯糯，在舌尖上轻轻一压，就会释放出浓郁香气。肉松经过煮熟后，猪油浸润在糯米中，每一口咬下去，不仅浓郁的肉香外，还能感受到口腔中散发出来的甜美味道。无论是肉粽还是甜粽，都让人回味无穷。

0: 最爱的火锅，
1: 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2: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1: 他们仨都知道。

0: 索菲一张下巴成伤，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接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今天整期节目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咱们营口优质商家的一些信息大分享，所以时常收听咱们精彩的玩转营口栏目啊，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错过满满的宝藏信息。
1: 是的，而且呢，现在正是我们的营口的仲夏时节啊，我相信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肯定会在晚上下班之后，包括说中午有时间就抓空出去跟我们的亲人朋友爱人去聚聚，出到外面吃一顿我们的午餐呐、包括说美妙的晚餐。但是营口地面上的饭店这么多，我相信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就跟潇潇一样，在饿的时候肯定是我看啥都想吃，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选择困难症。没有关系，听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发现的刚刚所提到的宝藏店铺啊，美食种类呀，包括说出去玩的那些地方。那么首先呢，潇潇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家店铺吧。这个呢是我上个星期知道的啊，而且呢他们家整体的一个装修包括说性价比都是很高的。他们家呢名字很好找，就叫做锦州小串。
0: 锦州小串具体的地位一个位置在哪里？潇潇
1: 具体的地理位置我跟大家想想应该怎么形容。它是我们渤海大街那一条线，然后从营口银行那个口往里拐，往前走呢，旁边会有一个顺心烤肉，然后呢就在顺心烤肉的西侧，就是
0: 大概是在那样的一个位置啊，偏东头多一点。
1: 对的，
0: 锦州烧烤其实我了解到啊，肯定是偏咸口了，可能和咱们营口当地的放白糖做法不一样。
1: 没错，整体的做法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家呢叫做正宗锦州小串啊，一部是在光华路店，但是呢他们家呀是属于啥，你这个口可以跟他说。因为当天呢我们是三个人聚会的，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属于身体有点不舒服，头一天晚上刚发烧，然后呢就跟我们讲说他现在尝不出来味儿。我说那行，那就咱就正常去做。但是吃到后面呢，我跟另外两个朋友就真的吃不下去了，确实是有一些咸。然后呢我们就叫老板娘，然后给我们调整了一下口味，跟他讲说我们这一周的口味可以不用那么咸，就正常就行，然后再上来的串

0: 就是很好吃很美味的了。
1: 啊，明白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咱们也可以和老板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0: 是的，
1: 因为本身来说啊，咱们这个东北人就比较豪爽，而且性格也是非常的开朗和外向，有啥问题咱只要一说，老板明白了咱的意思，进行了调整以后呢，这味道做的就相当的不错了。而且其实我也想到了，就是哪怕它是正宗的锦州烧烤啊，我这个人口味就是喜欢吃白糖，我让人家撒一点白糖啊，我相信老板也会配合我的，对吧？
0: 是的，也是可以的。并且呢，首先他们家的口味很好调配，再有一点呢，就是确实美食啊烤串的种类很多，就像他们家招牌的有牛肉串还有羊肉串，这俩串我真的要夸一夸，特别是羊肉串。因为大家呢可能在吃到羊肉串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们不爱吃，为什么呢？会觉得它有点膻味儿，但是他们家做出来的真的朋友们一点膻味都没有。并且呢，他们家的牛肉串跟羊肉串都是属于那种肥瘦相间的，一点啊，我们吃到那种肥肉的时候不会觉得腻，反而会觉得油香油香的。因为我们正常吃到瘦串的时候可能吃多了后面会有一点柴呀，包括说有点干巴的感觉。那么他们家一口肥的一口瘦的，正好两种口味中和了起来，会把前面的瘦串香味再次激发一下，满口留香啊。他们家这个羊肉串我真的要十分推荐一下。而且呢，他们家不光是有这些主打的两个大串，大家也是可以点一些像是我们的三分熟、做全熟、包熟、烤七分熟等等，口味啊变化啊都是可以私人定制的。同样呢，在他们家不光是有刚刚所提到的我们的串类呀，还会有像是我们的蒜蓉小龙虾、盐焗鸡脖，以及说手撕明炭鱼等等。而且我潇潇真的是要着重推荐一个他们家的烤蚬子，有正常呢都是咱们黄的或者说是白的
1: 或者是花的。
0: 是的，我相信啊，大家可能正常吃的更多的那种烤好的都是属于一盘上来，
1: 对呀、
0: 两面的壳都在。他们家不是，他们家是属于把烤好了之后把单面的壳给去掉了，然后直接放到我们的盘子上面，在基本上每一个肉上面插上牙签，我们吃起来就很方便。
1: 哎呀，真的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其实这个刚才小小讲到了烤蚬子，说句实话比较常见哈，
0: 是的，
1: 而且只要不是这种辣炒的啊，像是那个清蒸的或者简简单单一些做法，真的没有太多的一个难度啊。但是可以说，只要这个食材新鲜啊，然后我这个咸蛋儿放的合适的话，我也能做出来非常好吃的这道菜。但刚才小小讲到了说要把这个上面的那个壳拿掉一部分，剩下一个底儿。当时我还在想，那这个汤汁会不会洒出去一些？然后你这个时候放，那我不还是得拿筷子去夹吗？好像给大家省了一部分麻烦，但是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吃起来困难程度的。但是刚才讲到了又放一个牙签，一下子就让我感觉真是服务到家了。
0: 没错，十分的贴心，而且会给我们一种很强的仪式感，就莫名其妙的，本来我们以为都是那种正常的烤蚬子，但是一上来的时候觉得哎真不错呀，而且会觉得商家真的是很用心很贴心。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吗，烤熟的蚬子虽然说很好扒，但是这一盘一个一个的都给你整上去了，都给你整完事了，也算是一种费时间的功夫。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是可以去尝一尝。同样呢，他们家还会有像是我们正常的烤鸡心呐、还有说那种烤鸡尖啊等等。反正我对面两个朋友特别喜欢吃这种啊，他们说都是很好吃的。而且呢还会有他们家的烤鸡架，强烈推荐。就我那天去吃饭，对面那个朋友一个人吃了一整份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种美味的程度。而且呢还会有炭烤鲽鱼头啊，以及说他们家的特色主打锡纸鲫鱼。但是温馨提醒一下啊，鲫鱼这种像是我们的食材，它的刺儿比较多，如果咱们说是我懒得挑刺儿，包括说可能会有小朋友在场的话，咱们尽量就是着重来进行点啊，酌情开始点我们的菜。并且呢还会有像是我们的蒜蓉扇贝呀，以及说他们家会有个烤大蒜。这个烤大蒜呢一口下去十分的解腻，而且呢它是既保留了蒜的这种辛辣呀，给我们一种像是解腻的作用，还给我们烤软软乎乎的，真的十分好吃。
1: 说句实话又让我听到了以后感到有点陌生了，小小啊，就是这个大蒜啊，更多的就是咱们放这个一些扇贝啊，
0: 直接生吃，
1: 或者说是像是这个生蚝之类的啊，就是放点这个蒜，然后蒜泥儿，然后咱们 们那个放点蒜蓉辣酱，放点小粉丝，味道肯定一定特别棒。但是你这个直接烤，而且

0: 样的一家店铺，你刚才讲到了有很多的特色呀，像是正常的烤串，像是有一些鸡货，还有一些海鲜鱼之类的，什么都能吃着。有的店铺它烤啥啥都是一个味儿，有的店铺呢它是不同的一个食材，可能有不一定的这个食材上面的撒调料的区别。那我想问问潇潇，你吃起来你觉不觉得不同的食材味道不太一样啊？
1: 潇潇会觉得因为它本身的一个食材本味儿，
2: 举止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3: 嗯，好吃。
4: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是精彩的节目《网上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那接下来啊，继续和大家分享营口地面上的大事小情。然后，其实潇潇，我跟你说啊，昨天晚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很奇怪，因为晚上的时候正好路过了一家蜜雪冰城，应该是老板啊，或者是可能企业的一个宣传，说赶快来抓紧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吧。
1: 哎呀，
0: 我当时听完了以后就在想，是不是这个口号语宣传的有点太早了一些呢？因为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开空调啊，正常来讲26度，而且开一个睡眠模式就能睡得很舒服了，我还得盖一个薄薄的那种
1: 小被子，
0: 不能说是夏凉被，但是是这个春天和冬天之间的一个适当的一个厚度啊，绝对不是特别薄也不是特别厚，而且我还穿了个吊带背心儿。我就想着说这空调开着怎么像没开一样呢，怎么这么的炎热。再拿出手机一看，手机显示的是晚上的一个大概10点多，30度。
1: 妈呀，所以说这天气让我们说准备好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就会觉得说确实有点太早了。
0: 对，
1: 而且呢，在大家的一个固有印象里面，秋天嘛是属于啥那种，哎，秋高气爽的，晚上微风徐来，就包括说刚刚佳旭所描述的晚上睡觉的画面，甚至都不用开空调，我开个窗户就行了，十分凉爽。
0: 对，然后其实回来了以后啊，第二天早上我就和我奶奶讲这件事情，奶奶没想到挺潮流的，说你们年轻人现在不是流行说要立秋喝第一杯奶茶吗？她说本周五啊，就是8月7号就立秋了。
1: 妈呀，这个周五就立秋了，各位。
0: 对，所以呢，其实我突然间在心里想着说了，实在是对不起啊，这家蜜雪冰城啊，我误解你了，真的是快要卖奶茶了，因为8月7号就立秋了嘛。而且呢，我还刚才啊特意做了一下攻略，一直很好奇，说明明叫立秋，那为什么说咱们体感温度还是那么的燥热，而且大概说到周五的时候温度也是在这个33度以上哈，确实是比较难挨。晚上的时候即使是太阳落山了，这风也是燥热的，一点一点都不凉快。我得到的一个标准的答案呢，是立秋它其实是属于24节气，是太阳走到了一个固定的位置就到了立秋，但是立秋不

0: 降雨，天气凉快啊。银河的立秋还处在三伏天里，像高温、闷热、湿度全都在，还会有秋老虎。这个意思只是季节要往秋天走了，但是热度还没有结束，所以名义上虽然是入秋了，但实际上却还是夏天。怎么样才能是气象上面有一个标准，说真正到了秋天呢？是气象站规定啊，连续五天日平均温度得稳定的低于22度，这才算正式的入秋了。所以营口呢，大概得到九月的一个中旬才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起码是得等九月初以后啊。所以说呢，咱们八月份啊，大家不要听到这个立秋了，突然间就觉得说啊，那可算是要凉快了啊，我这边防晒措施我可能做的也不到位了。又或者是和刚才贾旭一样，突然间非常的吃惊，怎么会呢？这个天气这么高，怎么会立秋了呢？确确实实啊，到立秋了。所以大家伙呢，也可以说一些年轻人啊，喜欢喝饮料的，咱们那天点一点。但是去年我有一个非常不太好的购物经验啊，就是爆单了。下午的时候想到说，哎呀，今天喝杯奶茶，有一个生活的仪式感吧，到时候也发一个朋友圈哈，给大家晒一晒。结果应该是下午1点钟点的，我都要下班了，晚上就5点钟的时候奶茶还没有做到啊，我就打电话给我订的这家茶企，他跟我说做不来，实在做不来啊，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一口气儿好像是全店哈，就可能吃饭都没有太多的时间。
1: 是的。
0: 好像他们家得有这个将近1000杯的一个订单，就实在是做不完了。顾客，我实在给您表达一下歉意，到时候回你一个这个可能平台的一个补贴券啊，或者怎样的。但是今天你想喝我们家的这杯茶，实在喝不到了。所以我相信，可能也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啊，会有这样的家旭一模一样的经历。你可以说提早咱们订一个外卖的预订单，这样就很聪明了。我给大家起一个很好很好的思路，因为家旭如果说当天想喝，我肯定说是我周四我就要买一杯了啊，就一定把事儿想在前头。另外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咱们也说的很这个踏实的一些话，或者实话实说，因为奶茶非得说周五才能喝吗？今天喝不行啊。
1: 对的，
0: 到时候预制一下呗，拍张照片你周五再发，不也一样甜滋滋的吗？对不对哈？
1: 是的，佳旭也是给大家提供了许多全新的思路啊。确实是现在呢，伴随着我们可能经济消费的能力啊，包括说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一个提升，可能更多的一些节气啊，包括说我们的一些节点，都会变成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一种仪式感。但是呢，这种仪式感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哎，确实是，就比如说这个立秋，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大家也许会跟着我们的体表温度，包括说我们的一些生活经验来进行排序。但是还是那句话，大家多看看日历吧。确实，你得知道今天是几号啊，现在到啥时候了呀？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现在这种热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确实是。所以说呢，关于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刚佳旭分享了许多的经验呢，我在网上也是看到了，该说不说，我是昨天刷到的。但是我刷到的时候吧，我以为是去年的视频，我还合计说去年的视频怎么今年让我看到了呢？然后我就给它划过去了。但是现在这么一想，可能就是某个奶茶店在做预热了。
0: 对，在做预热了。
1: 是的，
0: 去年的时候就是真的不夸张的说，任何这个茶企，我不管是点外卖，或者是点这个可能当面的小程序去提早预约，我再过去取，真的是排队时间挺长的。咱不是说我买了挨家挨户全都是喝不着啊，但是你像是现在来说，等个一两分钟，或者是我现在点完了以后，人家工作人员立刻去制作，恐怕这个概率很低很低了。去年的时候啊，太馋了怎么办呢？突然间发现到了一个蜜雪冰城啊，是在大润发店附近正在营业的一个状态，而且那个时候好像是外卖平台他们家也关闭了，因为他们家的服务员也需要进行一个午休，吃饭上个卫生间休息休息啥的。我就趁这个时间段让我赶上了，我说快给我做一杯吧。这个时候呢，就等了一两分钟就拿到了，也是挺高兴的。然后边喝其实边纳闷儿，怎么回事呢？就我怎么这么喜欢凑热闹呢？就感觉说早一天晚一天，那不就不用排队了吗？但是太馋了，看大家喝我也想喝，所以也是把这样的一件趣事啊和大家分享了，然后也是讲一讲大家和这个奶茶咖啡的一些故事吧。
1: 嗯，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是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九幺交通之声，后台私信跟我们分享一波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发生的一些趣事儿，包括说了，可能现在，哎，经我们口知道了立秋马上就要到来了，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究竟是怎么安排呀？跟谁喝呀？包括说咱们喝啥呀？都得好好合计合计，并且刚。

0: 刚才也是提到了，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啊，包括说我们的外卖平台进行预订单。其实刚刚潇潇就在进行这一部分的操作，我已经准备好了一家了。
1: 哎呀，你这真是啊，这潇潇才是把精神头放在正地方去使了。可能咱们只是做一波预热，说早一天，但是你说我再早一天，我也早不过这个潇潇，可能早两天，早三天啊，是不是？所以有一些好朋友们，如果是把车停稳了哈，这个晚上的时候啊，突然间想到这件事儿，现在就可以预定起来了。
0: 是的，大家哎，抓紧时间，抓紧手速吧。要不然，如果我们是按照正常的一个时间来定的话，那一天是真的喝不到了。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减肥人士觉得喝有啥关系啊？这小奶茶我不喝啊，我自律，我就喝点这个美式，喝点这个拿铁就行了，而且还得喝燕麦拿铁啊。这个可能整体来说比纯牛奶的热量要更低，别忽略了啊。有的时候吧，大家可能这个点不到一些奶茶，合计那我喝杯咖啡不也挺一样的？而且现在瑞幸也是一个融合的一个品牌了，并不仅仅只能喝到全是咖啡因的饮品，像是一些轻乳茶呀，像是一些奶味的果饮果汁儿，啥都能喝着。所以那天保不齐你也会受影响哦。所以因此啊，咱们也可以说提早买一些冷萃的咖啡液，反正咱留着有备无患。
0: 是的，咱们也是提前打好我们的一个准备工作啊，并且呢，刚刚也是提到了，可能会有许多的一些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呐，包括说我们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呐，对于咱们整体的一个像是我们这种节日，包括说我们的一个仪式感拉的都是很满的，大家呢也是可以啊，正好把我们营口地面上的你喝过好喝的奶茶，都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跟我们分享一波，我们看到了也是第一时间的分享给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个时候我相信呢，也许会有一些正在奶茶店工作的朋友们，就赶紧合计，潇潇你别说了，你千万别提我们家名，真的是给我们减轻一点工作量吧。
1: 对，
0: 不行，一个都不能放过，咱们就是立秋那天都热热闹闹的忙起来。
1: 那还真是啊，就是如果说平时生意比较惨淡，或者说是咱也是希望门店生意多多益善啊，不管是老板或者员工，可能这个经济方面也有更大的收益，大家是开心的。但是这个也是有个合理量，像立秋那天你不跟我去做宣传，我这个也忙不过来，你再给我一个做宣传啊，我那天要吃不上中餐晚餐小娇家去，我们找你俩去啊。
0: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也是可以在我们营口地面上去找一找。刚刚开玩笑，这种拉仇恨的事儿咱就不做了，但确实是啊，潇潇找到了一家，就在万达里面，具体是水虾呢，大家可以去自己找一下。而且呢，我会觉得说他们家这个烤牛乳波波奶茶特别好喝。
1: 哎呀，就直说了呗，我猜一定是喜茶，对不对？
0: 是的，又把这个名字给大家泄露出来啊。
1: 对，
0: 确实是，我挺喜欢喝他家的。
1: 嗯，
0: 当然呢，大家也是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喜好来进行合理的消费。就比如说，我就喜欢他家，我就点他家，但是他们家口味我觉得不一般的话，那我们就换一家。营口这么多奶茶呢，是不是？并且呢，刚刚也是提到了，现在马上就要立秋了，时间过得是真快呀。那秋天的时候，咱们应该吃什么喝什么呢？可能啊，就像刚刚所提到的，秋老虎在我们秋天还是有一阵儿的。但是这个时候，咱们的早晚温差还是会有的。
1: 对，
0: 它会比较凉爽。那大家呢，在我们可能出门的时候，现在啊，可以把我们的长袖外套给找出来了，我们有备无患，准备一下，放在我们的包包里，或者说是放在我们的车里，咱们进行适当的一个防御。你说万一这早晚温差太大的话，确实容易感冒啊，各位朋友们，家里面有小朋友们呢，也是要注意一下。
1: 对，而且其实啊，刚才笑笑也是讲到了说以备这个突然的降温，但是实际上我也是看了一下这个天气情况，我倒是挺希望突然间的降温，但是怎么回事呢？一直到下周四啊，看到了最低温度是23度，然后最高温度是28度，还好啊，比现在这礼拜来说，这个高温预警肯定是好很多了。
0: 是的，
1: 但是也会偶尔像下周二温度还是32度，就挺变幻莫测的吧。除此以外，大家其实备一件长袖，也是一些司机朋友也清楚，尤其是一些女司机朋友啊，可能对于肤色来说更加的注重一点。咱们开车虽然说可能有的朋友觉得说那都这个在车里了，也风吹不着，这个雨晒雨淋不着的话，那不已经很舒服了吗？但是咱们的手还有胳膊，确实因为长时间的一个驾驶，阳光紫外线又是那么的强烈，会有一定的温差。到时候咱一看说，哎呀，我这个手和胳膊怎么比腿还这么多呢？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也可以说备一个长袖啊，再戴一个这种开车专用的手套，所以也是说让大家的这个美貌方面哈，就不管是这个注重脸蛋，然后我们的手啊还有一些胳膊呀，千万也不要被晒伤了啊。
0: 嗯，是的，也是温馨提醒一下啊。那么刚刚呢已经提到了整体的一个节气啊，给大家进行了一部分的一个温馨提醒，所以说呢大家也是现在可以想一想了，立秋那天咱除了喝秋天第一杯奶茶吃点啥。那么刚刚呢笑笑在脑海里也是快速思考了一下，虽然说这个秋老虎还没过去，但是我准备尊重一下这个节气，我跟朋友叫上我的朋友一起约一顿吃顿火锅，因为火锅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就是秋冬时节的一个美食，但可能像是我们春夏秋冬啊等等咱都是可以随便吃的，但是可能在我们秋冬时节吃的时候会更加符合这个我们的时节，因为本身嘛火锅就是一种十分温暖的十分热乎的一种我们的美食形式，那在我们的秋冬时候吃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所以说呢刚刚潇潇啊也是在我们的脑海里快速的一个闪回，究竟去谁家吃呢，究竟谁家好吃呢，哎，还真是让我想到了一家。
1: 是谁家？
0: 地理位置特别好找，就在我们单位的旁边。
1: 在旁边是不是那个三个牛的那个？
0: 是的，就是他们家
1: 奔奔潮汕牛肉火锅。
0: 嗯，奔奔潮汕牛肉火锅。首先呢，我会觉得说他们家的一个这个肉十分原汁原味啊，特别好吃。再有一点就是说里面的一些菜品呢，还有说这个锅底的一个味道十分合我口味。而且呢，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嘛，你大家吃火锅基本上啊，在我们没有太多的锅底呀、蘸料的情况下，吃的就是这个肉原来的一个品质。如果说你这个肉一下去之后都抿成碎成渣了，包括说我一嚼嚼不动啊，或者说是我一嚼就特别柴的那种感觉，大家肯定是不会喜欢吃的。那他们家呢整体的肉啊十分的新鲜，就在一个档口里面现切现卖，而且呢你想要多少他给你切多少。而且呢他们家也是不会有那种其他的灯光啊来进行我们的一个照射的，来进行装饰的，大家肉眼看到的是什么颜色，就是这个肉本身的一个原色，吃到我们肚子里面也是很放心的。
1: 嗯，没错。然后其实针对于一些可能最近苦夏呀觉得吃不下去饭的朋友们，他们家的这个火锅也是很推荐，因为刚才潇潇首先说肉的品质很高，所以吃到嘴里也是很清爽啊，完全没有这个吃一吃可能没有食欲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副作用。还有就是我讲到了他们家还有一些这个小菜儿，还有一些这免费的好像是小零食啊，也挺好吃的，可以说咱们也是尝一尝。包括这个调料方面呢也可以调调，像是这个油碟可以吃，像是如果大家正在减肥放一些海鲜的酱油啊，再放一些这个料酒醋之类的，可能这个清清爽爽稍微蘸一下不泄口。另外比较营口人传统的一个口味就是吃麻酱了，咱们也是调制一下，各种各样的一个调料都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还有他们家我印象中好像还有个炒牛河，对不对潇潇？好像还是叫做炒河粉，我有点叫不准这个具体的名字了。吃起来呢也挺有这个南方特色风味的。还有一个虾我印象中很深刻，它是这个虾外头好像裹了一层这个面糊啊，还是挂了一层金丝蘸番茄酱，所以也是小朋友们非常喜欢吃的。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小食品啊，一些这个冰淇淋之类的，小朋友们吃一吃觉得有点热了或者嘴巴馋了也可以消消暑，总而言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
0: 嗯，那么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是可以在我们秋冬时节去品尝一下的。我现在发现一件事，咱们不光是做当下的美食分享，更是给大家把我们未来甚至说秋冬时节应该吃什么的店铺都给推荐出来了。
1: 那既然讲到了这个未来要吃的或者可能这个下礼拜要吃的一个美食，我就突然间想到了另外的一个店铺啊，就是此时此刻咱就能吃，而且所有只要肠胃功能不弱没有糖尿病的朋友们你就能吃，是啥？冰棍儿。这冰棍儿啊，我相信这个潇潇肯定有，谁没吃过冰棍儿，对不对？但是家附近的这个小卖店它肯定是受自己的一个冰柜的影响或者是门店大小的影响，它这个冰棍儿种类有的全一点点，有的就不太全，可能也就几个味道啊，像是一些最基本的像沙冰沙黄草5毛钱一串那个大白糖可能都不一定能买得到。但是我比较推荐于的一家店铺啊，其实有两个门店，一个是百事风景店吧，应该是在那儿，然后另外一家店呢 上，就是在学府路上，名字叫做冰购。这个冰购就是冰雪的冰，然后购就是购买的购啊。我最近已经去到冰购去买个两三次了。进到门店了以后，首先很凉快，要不然的话谁也待不住，是不是啊？这外头热，屋里也热，这个可能还没等细细的看冰柜，咱就想走了。二来呢，就是这个冰柜啊，特别特别多。

0: 粗粗的一数起码有十多个大冰柜，不管是说五毛钱一根的，一块钱一根的，两块钱一根的，到可能是哈根达斯这样的一个区间，你全都能买得到。所以不管是你可能想吃一些新式的一个创新的口味啊，像是这个可能我们巧克力或者是一些冰奶，然后水果味的，你想吃啥啥都能吃到。不管是甜筒的呀，正常拿棍儿吃的呀，或者是咱们可能那种大板的雪糕什么也没有直接空手吃，又或者是那种甜筒的，反而总而言之呢，就是确确实实能够吃到的东西特别特别多。有一次啊，我就是去看了奶奶爷爷，包括说是还去到了我这个另外一个亲戚家，都是年龄偏长一点点的，就是那种超级大的那种大的一个塑料袋，我买了整整的一兜子，大概是35块钱左右。想想我觉得35块钱买那么大一兜子冰棍儿啊，能够把老人家的一个半的一个小抽屉冷冻的全都塞满，那真的是买的不少了。还有一次是去看我一个朋友，我想到了说，哎呀，朋友肯定挺爱吃冰棍儿的，天这么热啊。但本身来说他非常的年轻，所以因此我可能买了一些这个均价一个大概在3块、4块或者5块的这个区间内，差不多花了85块钱左右，也是超级超级大的一个袋子啊。朋友看到了以后非常开心，说太好了，家旭，一直到出服之前，我感觉这个冰棍啊都实现了自由。因此啊，我个人认为说咱们买一个冰棍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有的时候你说吧，小小，我去到你家做客哈，我首先不知道说你这个沟通没到位的一个前提下，我不知道你家一共有几个客人，我买个10杯奶茶吧，可能有的朋友们现在可能不太喜欢喝这个奶味儿，喜欢喝咖啡啊，总而言之我不太了解大家。但是这个冰棍呢，哪怕就是不是马上吃掉，那也可以说让冻到煮冻到冰箱里，下次他们也可以使用，没有造成什么浪费啊。二来呢，就是这个冰棍的单价，它再贵，它是不是除了哈根达斯那样的品牌以外，也比一杯这个我们的咖啡呀，比我们的奶茶要合适呢？
1: 是的，所以说确实啊，嘉旭又打开了新的思路。下次呢，我来到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包括说怎样，真的是可以去挑选一些冰棍儿，因为呢，除了说肠胃不太好的，包括说这段时间忌凉的朋友，
0: 对，
1: 基本上每个人都能吃，
0: 对，大部分是愿意去吃一根的。
1: 对呀、啊，而且特别说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天气啊，真的是，我的天哪，太热了，急需要一根冰棍儿啊。那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是可以来到刚刚所提到的嘉旭这一家店铺，一进去之后，这一排呀冰箱啊，里面各种各样的，我相信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以及观众朋友们都是十分喜欢的。
0: 对，最后再和大家这个分享一个他们家的信息，就是我看到了，好像是正常5毛钱一根的，在他们家好像是卖4毛钱左右啊，可能4毛钱出一点点头，或者比4毛钱再低一点点，1块钱呢应该也能有9毛钱左右。总而言之，他们家是一个就是那种打折店，单买的话也便宜，不是说我非得买一箱可能才能做到每一根这个优惠这个10%左右啊，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买几根都可以，所以也比咱们正常在超市或者是一些小卖店买冰棍要划算的多啊。
1: 嗯，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是可以去看一看啦，真的是十分方便，也是十分便捷的。

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许多关于我们营口地面上的吃喝玩乐。咱不管说是某种节气，还是说我就是正常的一个工作日，没有关系，这些店铺都是可以去打卡的，不要给自己设限。因为我相信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说白了，现在谁想吃点东西都能够吃得起，只是说看有没有这个心情。但是呢，大家这个心情啊，不要被一天的生活呀、工作呀，包括说一些糟心事所影响，咱们该吃吃，该喝喝。有句话说得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刚刚呢，这么多的一些店铺也是温馨提醒大家啊，因为确实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可能呢会有一些经常听咱们玩转营口的听众朋友们是我们的老观众老粉丝了，会知道潇潇跟嘉许的口味，会觉得说哎，他俩推荐的正好跟我的口味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相同的，这个指定没有毛病。

0: 实呢，肯定会有新打开咱们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大家呢，可以经常啊，在我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打开 FM9.1 迎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我们的玩转营口栏目。咱们也是互相交个朋友嘛，我们每天都会通过我们的声音电台跟大家分享我们发现的一些宝藏店铺，以及说出去玩的那些事儿。那么既然呢提到了出去玩，我相信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肯定是希望在我们周末呀，包括说可能晚上吃完饭了就去溜达溜达。确实啊，首先温馨提醒一下，咱们营口最近那些大型活动比较多，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各大广场去逛一逛。再有一点，如果说是在我们的周末有时间的话，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西炮台的夜市啊，像是我们的鲅鱼圈的山海广场啊，以及说咱们盖州的团山海洋公园啊，还有说咱们的盖州的各大山去看一看。现在朋友们真的是正好时节，也是可以来到我们的山里面去露个营、避避暑，感受不一样的周末时光。那么看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1: 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午后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4: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7: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95.1信息快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9，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晚上8点前后转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晚上8点前后转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力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就要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4: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4: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5: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安悦健康管理招服务员一名男士，月薪是8000到10000，有疑问呢可以拨打1990074077128 1990074077128。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啊，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是30万元。楼下呢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售房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一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3室1厅1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是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售房保利香槟花园，18楼的5楼，面积是89平，赠送南面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0: 售房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1: 手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看看时间，今天的空中服务台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2: 传递好运。

0: 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只能舔你一次，自己有本事摘到果子才能舔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真正长久的幸福靠自己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

们生活中的不幸，所以别人的生活怎么看都觉得是幸福的。而在看待自己的生活时，我们总喜欢缩小自己的幸福，放大自己的烦恼，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有太多的不满。即使是在生活伤害我们的时候，也要试着用过去的美好回忆来原谅，不抱怨才会更快乐。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90000。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3: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目前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

望被人欣赏，却往往忽略了欣赏别人。更多时候，我们善于发现别人的缺点，乐于放大自己的优点，甚至在别人的不幸中找到自己的安慰。然而欣赏是相互的，要想被人欣赏，就得先去欣赏别人。人生路上需要用真诚的心灵去欣赏，而不是用好奇的眼光去打量。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朋友就算再好，总会有一段时间互不理睬，互不关心，不是因为厌烦了，也不是喜新厌旧，只是因为大家都忙于生计。真正的朋友是冷漠一段时间后，还依然在你的身边关心你，和你一起打闹，一起吵架，许久不见后再相聚也不会觉得尴尬，还是有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完的心事。其实朋友就是这样，无需想起，因为从未忘记。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生活不要安排得太满，人生不要设计得太挤，不管做什么都要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好让自己可以从容转身。留一点好处让别人占，留一点道路让别人走，留一点时间让自己思考。任何时候都要记得给人生留点余地，不冒进，不颓废，不紧张，不松懈，得到时不沾沾自喜，失去时不郁郁寡欢，得失之间淡定从容。

人不怕迷茫，只怕裹足不前，还一无所知。越是迷茫，越不要轻易的放弃。迷茫越久，找到方向的可能性越大。人生的选择才会迷路。人生有迷茫，说明你在探索，只是暂时没有方向。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感受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

0: 区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音，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得三毛曾经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而小青在想，温暖的音乐时常陪伴在耳边，我们的内心是不是也会变得越来越柔软和宁静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喂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喂，一二三。

人生的路，谁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命运的神秘在于它的复杂性。一生之中要邂逅无数人和事，你无法预知谁是你一生的归属，哪一桩是你一生的主宰。所以不要低估任何一个时刻，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是人生的转折。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一直很喜欢这首歌。歌中唱道，可是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这样的分手应该是最好的结局吧，没有无奈悔恨，只有释怀与温暖。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很多人说过，爱一个人一定要只给他七分爱，留三分给自己。可当爱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付出全部的爱，但往往结局却不是我们想象的完美。直到爱人的离开，也不明白为什么全心的付出却还是伤痛。感情的繁杂真的很难用语言去描绘，也许等我们爱过、伤过、痛过、拥有过、失去过，才会明白爱的意义。而现在能做的，或许就是拥有一颗平静的心，让一切顺其自然。你有什么样的音乐记忆，有怎样的听歌心情，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小青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0: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

简单是喧嚣中保持一份空灵，不去凑那份别人的热闹，是流行中认定平淡如金，不去追什么刻意的时髦。简单是高天上流云，高山上流水，简单些，我们简单的生活造就出纯粹的人格，带给我们纯粹的快乐。希望小青的暖心歌带给你的也是一份简单的快乐。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人的痛苦大多数不是来自重大的事件或者打击，而是在岁月的流逝中，由于心灵的流离失所而经历的让人窒息的状态。在沿着那条似乎顺理成章的人生道路往前走的时候，不经意就成了罪人，不经意就获得了救赎，不经意的就成为了自己的难题。

越来越不懂，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时间久了，你会发现男生的相貌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脑子里要有智慧，心中有担当。男生真正喜欢一个女生，表现是舍得为你花钱。爱情没有什么标准，为你去做那些看似做不到的事情，才是弥足珍贵的。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建筑。

0: 上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面前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21693332，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1信息快报，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34度，盖州26到36度，大石桥26到36度，鲅鱼圈26到3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27到3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渐晴，南风3到4级，50前后转为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7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34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6到3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

0: 云，西南风3到4级，27到35度。后天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见晴，南风3到4级，50前后转为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7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2: 哦，这个呀，叫盲道。
1: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3: 来来来，叫花梯，这叫花梯，走路叫下梯。
1: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4: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

0: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0: 额利用是所有诈骗犯罪分子欺骗群众的不二法门，非法集资人编造天上掉馅饼。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0: 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

0: 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蓝宁装饰欧佩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别去想如何成为一座山，先去搬第一块石头。读一页书，写三行笔记，走三公里路。行动不会消除迷茫，但会在迷雾中为你铺出可见的下一步。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放下焦虑，

0: 北京时间16:32，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微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简单介绍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是我们周二的固定板块栏目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肝病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孙立慧。稍后呢，孙主任将会就咱们在夏季里啊，这个令人非常厌恶的这个蚊虫传染病方面的话题跟大家呢进行交流。大家呢也可以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您想咨询，可以呢随时的跟我们孙主任呢进行交流，热线电话是28347000。还有呢就是在微信平台当中您也可以及时的留言。5点钟之后呢是另外一个板块栏目明白说法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到来自于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的马黎律师走进直播间，给大家以案说法。在今天的5点半之后呢，还会有一组热点的社会新闻跟大家共同分享，您也可以呢及时的把您的观点和想法通过我们的电波表述出来。当然了，在下班回家路上您碰到了什么样的路况，比如说哪个地点呢有交通事故，什么地段呢堵车比较严重，您也可以在平台当中跟我们进行介绍，我们也会把信息呢第一时间传递给营口交警，他们也会及时到现场进行处置。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简单介绍啊。那么稍后呢走进今天的健康营口名医来了。
1: 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本栏目由营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好的，今天的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肝病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孙立慧。孙主任你好。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请您把那个红色的按钮摁一下。哎，对了，来再重新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啊。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欢迎孙主任啊。那咱今天主要的这个议题呢就是夏日里的隐形刺客，聊聊那些蚊，这个叫虫媒传染病哈。这个概念呢，这个顾名思义就是因为蚊子作为虫子，虫蚊啊作为一个媒介带来的传染疾病是吧？
2: 是的。
0: 那有哪些虫子可能会引发传染病呢？
2: 盛夏时节，大家在享受露营、徒步、溪边纳凉的时候，千万要小心藏在草丛和树林里的隐形刺客。我们常说夏天要防蚊子，但是今天还要提醒大家的是，除了蚊子，还有一种名为蜱虫的小虫子，它能够引发的传染病致死率极高，并且已经被国家正式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今天我们就一起系统的来识别一下夏日里的两大虫媒杀手，也就是蚊子和蜱虫，以及它们背后的致命疾病。
0: 蚊子啊，这个大家都很熟哈，那它可能会引发哪些疾病呢？
2: 首先我们要纠正一个观念，蚊子叮咬本身引起的红肿和瘙痒，其实只是人体对蚊子唾液产生的皮肤过敏反应。真正危险的是蚊子作为病毒快递源，在吸血的过程中传播的病原体。世界上已经已知的蚊子能够传播的疾病超过17种。在我国，虽然像疟疾、尸虫病等曾经的常见病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是随着全球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一些输入性的病例持续增多，像登革热、肌孔啃亚热、流行性乙型脑炎、寨卡病毒病等依然对我们构成威胁。
0: 好，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蚊子都会传播这些可怕的疾病呢？
2: 其实不同类型的蚊媒传染病往往是需要特定种类的蚊子传播的。我们简单的可以把蚊子分为两大类。

0: 来，一种就是花蚊子，是我们也比较常见的，学名叫伊蚊。它的身上是有黑白相间的花纹，主要是在白天活动，尤其是在日出前后以及日落前是最活跃的。它们是登革热、吉孔肯雅热和寨卡病毒的主要传播者。第二类呢就是家蚊，也是我们营口比较常见的，比如就淡色酷蚊，也叫三代灰酷蚊。它们主要是在夜间活动，是传播蚁脑和吃虫病的罪魁祸首。
1: 好，那么还有就是一个问题啊，这个大家也比较关心的，就是不同蚊子能够引发这个不同的疾病，那么这些疾病又有什么样的不同特点呢？
0: 好的，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认识几种在我国有病例报告的蚊媒传染病。大家一定要记住它们的典型特征，以便我们日常中能主动的识别它。首先呢是登革热，它是目前我国最常见的蚊媒传染病，在广东、云南、广西、福建、浙江等南方省份高发，但是近年来有向北方扩散的趋势。登革热又被称为断骨热，它的典型症状是突发的高热，体温一般可高达40摄氏度以上，同时会伴有剧烈的头痛、眼眶痛以及全身肌肉和关节的剧痛，像是骨头被打断碾碎一样酸痛。抬手、走路、翻身都会疼痛难忍，也只能卧床休息不动，因此形象的得名为断骨热。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面部、颈部、胸部潮红的山红症状以及皮疹。如果治疗不及时，少数的患者还可能会发展为重症登革热，会出现出血、休克甚至器官衰竭。第二种疾病呢就是吉孔肯雅热，这种病和登革热很像，也是由伊蚊传播的，但是它的标志性症状是剧烈的关节痛，尤其是手腕、脚踝、手指等小关节，疼到让人弯腰驼背无法活动。虽然它的致死率是很低的，但是大约有10%到30%的患者这个关节疼痛症状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这个会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第三种呢就是叫流行性乙型脑炎，也就是以前我们俗称的乙脑，它是10岁以下儿童，尤其是2到6岁婴幼儿的隐形杀手。乙脑呢是由酷蚊传播引起的，一般是夏秋季是高发，也就是每年的7到9月份。孩子被蚊虫叮咬后，如果出现突发的高热、喷射性呕吐、嗜睡等症状，还有那个抽搐、惊厥等症状，千万不要当成普通感冒，一定要立刻就医。乙脑的致死率是较高的，存活者中也有一部分人会有留下智力障碍、瘫痪、癫痫等永久性的后遗症。
1: 所以你别看这蚊子啊，它那么小啊，但是呢它可能会引起的这个传染病呢确实危害比较大，需要各位呢就是一定要引起重视啊。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些人经常会说啊，哎，你看我这个身上这个怎么这么招蚊子啊，这蚊子不叮别人总叮我。那请咱们孙主任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哪些人非常容易被蚊子所盯上。
0: 好的，了解了疾病，我们再来看看蚊子在吸血时是如何挑选目标的。蚊子呢一般是依靠它的触角感受器，要探测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要感知热量以及捕捉皮肤分泌物来精准的定位猎物。因此以下三类人是蚊子的心头好。第一类呢就是孕妇和婴幼儿。孕妇呢由于是呼出的二氧化碳比较多，体温较高，小孩呢也是体温比较高，但是婴幼儿的免疫系统发育尚未完善，一旦感染了登革热、乙脑，就很容易发展成重症。第二类呢是糖尿病、肥胖以及免疫功能低下的人，这类人群呢他们的汗液中含糖量是较高的，皮肤菌群异常，对蚊子的吸引力是普通人的2到3倍。第三类呢是旅游者或者是户外作业者，比如去过东南亚、非洲、南美等热带地区旅行的人，或者是在园林、河道、建筑工地长时间暴露的户外工作者，他们被携带病毒的蚊子叮咬的风险是很高的。
1: 刚才啊，您在节目当中还说到了有一种名字为蜱虫的虫子啊，它引发的传染病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接下来我还想为大家科普一个近期热度极高，且危险性极大的疾病。这个病名比较长，它叫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听起来比较复杂，咱们就简称它为发热伴。发热伴是由
1: 这个伴是伙伴的伴哈。
0: 对，这个因为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症。

0: 合症，我们就取了这个病的前三个字，
1: 就
0: 叫
1: 伴随的伴哈。
0: 对对，伴随的伴叫发热伴。嗯，这个是在我们临床上一般就是统一也就这么称呼，简称这个比较长的疾病名称。嗯，它是由蜱虫叮咬引起的。嗯，蜱虫这个虫子呢，一般多潜伏在农田、树林、草丛，叮咬时一般人们是没有痛感的。嗯，它会牢牢的吸附皮肤，吸血数天。嗯，但是它会具有高致死率，隐蔽性强，且有人与人之间传播风险的特征。如果治疗不及时，重症患者的死亡率可高达15%到20%左右。它的发热一般潜伏期会持续1到2周，起病呢很像重感冒，很容易被忽视。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虽然主要是通过蜱虫叮咬传播的，但是直接接触重症患者的血液、体液，甚至接触带病毒的宠物，像是猫狗，如果身上有这种病毒，这个不是病毒，是那蜱虫，有这种蜱虫的话，就可能造成感染。这个蜱虫是携带这个病毒的，因此发热伴是有人传人风险的。
1: 那什么样的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呢？
0: 通常就是在丘陵山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通常我们医院收的发热伴的患者也都是就是农村来的比较多，他们占发病人数的80%以上。还有另外就是喜欢野外徒步、露营、爬山的户外爱好者，还有就是经常接触未驱虫宠物的城市居民，他们也是可能会感染的。
1: 这个蜱虫啊，这个说到这儿好像很多人没有见过，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长得有点像哪些昆虫呢？
0: 是有点类似有点甲壳那种的小虫子，它在没吸血的时候大概也就是比高粱米粒大不了多少，但是它吸完血了可能会长到比黄豆粒还要大的那么个程度。所以它吸完血肚子上是肚子会鼓鼓的，看起来挺吓人的。大伙儿其实好奇的话可以上网搜一搜图片，然后对，以便我们在野外如果看到这种小虫子一定要注意
1: 离它远点。是不是？
0: 对，
1: 好嘞。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名词啊，叫发热伴啊，它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我们该如何去快速的识别呢？
0: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顾名思义，发热是它的一个典型且主要的症状。一般多数患者都会有发热这个症状，一般体温会多在38摄氏度以上，最高的也可能达到40摄氏度，一般是持续高热不退。表现的就比较重。另外，多数患者都会有消化道症状，如恶心、呕吐、腹泻、食欲不振。另外它由于血小板减少，血小板是促进咱们凝血的，所以多数患者都会有出血倾向。会表现为皮肤的瘀斑、牙龈出血，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消化道出血，也就是吐血或者便血。其他的一些非典型症状就是极度的乏力、肌肉酸痛、浅表的淋巴结肿大，这些是属于非特异性的一些症状。
1: 所以看到这样一些症状，其实它跟这个什么感冒啊，
0: 跟重感冒都差不多，
1: 有点像哈。
0: 对，
1: 那您刚才说了快速识别的话主要是看什么样呢？你看这个体温啊，你可能跟重感冒差不多，38度到40度啊。快速识别呢就是肌肉酸痛，那跟感冒也像，
0: 其实都识别不出来。首先就是如果你有户外旅居史，就是说近发病的1到14天你曾经在那个树林里头待过，户外待过，然后你又出现了发热这些症状，
1: 你就高度怀疑，
0: 你可以到医院来，最简单的验一个血常规就行。它会有血小板减少，这个是它最典型的症状。
1: 明白了，
0: 只要一化验就能看出来。
1: 跟其他的疾病有
0: 其他的重感冒一般不会有血小板减少，这个是它的很典型的识别的这个标注物，
1: 一种方式哈。
0: 对的。
1: 那么如果在野外不小心被这个蜱虫叮咬了，我们该怎么样及时处理呢？
0: 如果您在户外活动后发现身上附着了蜱虫，也可能你不认识，但是肯定是在身上盯着你的一个小虫子，千万不要做以下动作，一定不要徒手的硬拽。因为导致蜱虫头部的口气，它会断在你的皮肤里，这个口气是含病毒量最高的地方，它会引起感染。另外呢，千万不要用火烫或者是涂指甲油或风油精，这些刺激会让蜱虫受惊，分泌更多的含病毒的唾液进入人体，增加感染的风险。正确的处理步骤是，首先我们要麻醉松口，要用高浓度的医用酒精滴在蜱虫的头部，或者是湿敷半小时，让它松开口气。接着呢，要用尖头的镊子紧贴皮肤，夹住蜱虫的头部，千万不是肚子啊，垂直的向上缓慢的拔出。拔出后呢，这个伤口部位要用碘伏 消毒。无论你是否完整的取出，都建议尽快去医院。将取下的蜱虫密闭保存，以便医生评估感染风险。接下来呢，就是你在观察随后的两周内如。

0: 如果出现了发热、乏力等症状，可能你就真的感染了这个疾病，就要立刻就医，并告知医生你有蜱虫叮咬史。
1: 啊，好，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的防虫呢？
0: 面对蚊子和蜱虫的双重夹击，我们该如何防护？在讲正确的方法之前，我想先过来给大家辟个谣，帮大家省下买智商税产品的钱。
1: 好。
0: 首先呢，我们通常以前是听说的是维生素 B 一，用它溶水，然后喷到身上是具有驱蚊效果的。这个是国内外已经有多项实验证实，这个方法是毫无作用的。
1: 啊。
0: 其次呢，像超声波驱蚊器，还有驱蚊手环、驱蚊贴，这些效果也是极不确切的。通常它的保护范围往往也只有贴片周围的几厘米，而且无法长时间达到驱蚊的效果。最后像紫外线灭蚊灯，通常晚上咱会看到这个灭蚊灯会在那儿噼里啪啦的电死很多很多小飞虫，实际也就是飞蛾这些小虫。一般真正吸血的蚊子是招不来的，很少被招来。那么真正有效的防蚊方法是什么？国家疾控局是推荐给我们做好三步骤。第一，我们要清洁水，从源头上消灭蚊子。蚊子的一生中，它的卵、幼虫、蛹三个阶段都是在水中度过的。哪怕是一个瓶盖大小的积水，短短数日就能繁育出大批的蚊虫。因此每周清理一次家中的花盆、托盘、水培植物、冰箱的接水盒，像废弃的轮胎、塑料瓶，要保持地漏和下水道通畅，这些都是防蚊的最根本措施。记住一句话，没有积水就没有蚊子。像每年我们城市这个环保这方面不也给我们就是定时的清理积水吗？这都是灭蚊的主要方法。
1: 明白，就是这句话，没有积水就没有蚊子哈。
0: 对的，
1: 蚊子是非常喜欢那些
0: 臭水垢。对，第二步呢，就是要物理屏障，这个是最安全且有效的。一般家中都需要安装纱窗、纱门。夜间睡觉的时候，我们要使用蚊帐，尤其是像婴幼儿和孕妇，蚊帐是首选。外出时呢，我们要尽量穿浅色的衣物。蚊子是比较喜欢浅色衣物，蚊子是对深色衣物比较更敏感，浅色衣物能减少被盯上的概率。
1: 明白。
0: 一般我们去户外去草丛树林时，一定要穿长袖长裤，要把裤脚扎进袜子里。这是防止蜱虫最有效的一招，也能防止蜱虫爬进裤腿叮咬腹股沟等隐蔽部位。第三步呢，我们要化学驱蚊，要认准那些权威成分。如果我们要是去草丛、水边等蚊虫密集的地方，一定要使用含有权威推荐成分的驱蚊液。目前公认有效的四种成分是，避蚊胺，这个是大浓度是10%-30%，一般孕妇是可以用的。还有叫派卡瑞丁，这个呢一般效果也挺好的，而且它没有刺激性。第三种呢是叫驱蚊酯，这个儿童也可以应用。第四种叫柠檬桉油，但是这个不推荐于3岁以下的小孩应用。但是请大家注意，像普通的花露水、风油精，一般我们是只能掩盖气味，不能真正的驱蚊。而像我们平时用的老式的盘式蚊香，燃烧时会产生苯、甲醛等有害物质。建议大家尽量使用电热蚊香液或电热蚊香片。并且在使用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这些都是主要的就是预防蚊子的方法。
1: 好，那么咱们说这个什么人啊，他可能都挺害怕这个被蚊虫叮咬啊。但是呢，在夏季当中，如果被蚊子或者是小虫子叮咬之后呢，我们身体可能会出现高热呀，还有这个关节疼痛啊、皮疹啊、嗜睡啊、抽搐等情况。特别是家里有这个小孩子的，可能年轻父母特别担心这个蚊子把孩子给叮咬了啊。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是，如果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症状啊，就是关节疼痛出现了高热啊，该怎么办呢？
0: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啊，无论是被蚊子还是被蜱虫叮咬，一般注意观察，也就是在水后的1-14天内，如果身体出现了异常信号，像是突发高热，一般体温会高达39-40摄氏度，这都不是通常感冒的这种热，还有全身剧痛，特别像是眼眶痛、骨关节疼痛，还有出现皮疹、嗜睡、抽搐，或者是周期性的寒战高热，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感冒了就吃点退烧药扛一扛就过去了。尤其是像登革热这种病，如果患者自行服用像布洛芬这一类的那个退热药，它可能会引起加重，那会出现出血的风险。正确的做法是要在24小时内前往医院的感染科或者是发热门诊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我最近到过草丛山区，我被蚊子咬了，咬过了。这句话能帮助医生迅速的锁定病因，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
1: 明白，好。那你看现在这个季节呢，这个高温的天气啊，也有很多人呢，可能因为在假期，他也到这个带着孩子到野外，到户外，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在我们到这个户外玩的时候，我们身体上先涂点什么东西呢？有没有
0: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几个，就是化学驱蚊的那几个有效成分，如果咱去的是草丛啥的，为了预防蚊子，咱就可以就是涂那几种，就是我说含有的那个避蚊胺、派卡瑞丁，还有驱蚊酯以及柠檬胺油，这四种是国家推荐的有效成分，可以涂这一类的防蚊产品。
1: 但是有的是孩子不能用是吧？
0: 就最后一个说的是3岁以下的儿童不适合用，但是其他的一般是都可以的。
1: 这些东西在药店买呀、还是在什么地方有？
0: 我觉得这个网上应该也能买着，药店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大家可以看看它的那个有效成分，只要是含有这些成分而且还是对人体也无害的，就可以考虑买。然后在家里头居家呢，就可以用电热蚊香液，对人体基本上也是无害的，但是孕妇和儿童呢还是推荐蚊帐
1: 啊。对，这是物理隔离。
0: 对，物理隔离是最好的，最有效的，
1: 明白，
0: 也最安全的。
1: 好，时间关系啊，今天呢我们名医来了这个栏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啊。非常感谢来自于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孙立慧主任医师给大家做的精彩的讲解，那有时间我们接着聊，再见。
0: 好的，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0: 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 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治疗耳鼻喉疾。

0: 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岁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九幺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34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6到3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三到四级，27到3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渐晴，南风三到四级，午时前后转为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7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34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6到3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27到3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渐晴，南风3到4级，午时前后转为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7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
1: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2: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生活总是要有大大小小的热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喜欢的事儿，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会告诉你，生活温柔且浪漫。九五幺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保持热爱，拥抱。

0: 好了，北京时间17:12，这里是营口交通委广播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呢是周二，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进入下面一个小单元“明白说法”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邀请到来自于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的马丽律师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言说法。马律师您好，
1: 对，
0: 好，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什么样的一个案例呢？
1: 这个视频啊，在网上挺火，我不知道大家都看没看过哈。就是一个，带着应该是5-6岁的那么一个小男孩的一个妈妈，在电梯里跟一个大概是14岁左右的一个未成年女孩啊，有展开了一场大战哈。这个视频挺火的，然后呢，火呢是因为真的是体现出来了，可能是从这个教育的角度、法律的角度啊，各个方面，包括公共秩序啊，都让大家能有所感受。所以就这个引起了网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热议啊。首先先说一下这个大概的这个事儿吧，因为可能有的这个听众是没有看过视频的。它是发生在今年的7月24号，也就是头几天的时候，是在湖北的一个小区。这有一个小女孩呢，这个瞅着大概就应该是14岁左右的这么一个女孩哈，提着垃圾进入到了电梯，然后是下行到了第30层的时候，这时候就有一名男童站在电梯门口晃动身体，卡住这个电梯门，他就是把着这个电梯门不让他关上。然后这个时候女孩就说，就催促他说，你快点，你要干啥，我要走了。然后呢，这个男孩也没说话，然后但是一直就把着这个电梯门。大概过了有20多秒的时候，这个时候男孩的母亲就进入到电梯了。那么这个男孩的母亲进入电梯之后，第一句话就反问这个女孩说，你等一下怎么了？然后呢，这个双方这个矛盾就从这个男孩的妈妈说这一句你等一下怎么了就开始往上升级了。那么当这个男孩这个妈妈说完这话之后呢，又对这个男孩接着说在外面以后有任何人说你都要往回说，就你要说回去。其实这个呢，不能吃亏啊。这个有孩子的家长哈，不知道有没有过这种感同身受哈。就是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教育现在都是这种，谁要说你了你就给我说回去，谁要打你了你就给我打回去啊。这个女孩的妈妈就跟这个男孩就说以后在外面任何人说你就要回去。然后这个女孩就回应了一句，你站人家电梯口还不让人骂了。就认为说是你先占了这个电梯。那么这个时候呢，男孩的妈妈反而就会说啊，这是你专属电梯吗？两个人就相应的发生了争吵。那么发生争吵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我们也不是太能看，就是听得清再小声的声音，说是可能女孩可能这里面有骂了脏话。然后呢，在双方就在这个女孩出电梯门的这一瞬间，这个男孩的母亲就率先动手，一把把这个女孩的头给拽回来了，又打了这个女孩这个头部。然后随后呢，两人就扭打在了一起，长达有1分多钟。那么在扭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随着这个妈妈有点略微有点就是
2: 弱势了
1: 啊，这个打不过的时候，他还多次呼喊他儿子说帮我打他。然后这个小男孩呢也上手了，但是呢，因为我们看这个小男孩非常小，他的那个上手呢就是多少他还有点带一点就是像玩闹性的那样怼两下，而且这个小男孩一直就是当时是在笑，我觉得可能太小了，他也搞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小男孩确实也是上手了，帮着打了。然后最后呢，是这个女孩把这个母亲给按倒在地，然后最后这个对就打赢了啊。然后打赢了之后就起身离开了电梯。那么在离开电梯走了之后呢，这个母亲啊，在电梯里，这个母亲当时在电梯里被打了，就蹲在地上的时候，她还不忘去跟他儿子说以后妈妈打架的时候你一定要帮忙啊，就是整个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么在这件事发生了之后呢，这双方当事人就是已经报警了啊，这个相关的案件就开始进入到了这个解决和处理的过程当中。那么可以先跟大家说这个结果哈，据了解这个结果应该是最后是按照治安调解就给他双方和解了啊，并没有说最终的进行相应的处罚。但这是说 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比较轻微的没有造成严重伤害的治安案件是可以进行调解的啊。但是呢，如果说这案子最后没调解啊，真的就是说某一方就坚决要追究责任的情况之下，他从法律的角度会怎么样呢？实际上我们可以先看看这个案件哈，我们可以说真的是从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儿啊，一步步的演变成了

0: 就是如果单纯的说这个母亲打了这小女孩，这小女孩就是进行一定的这种反抗，就是你不能再打我了
1: 啊。
0: 其实我觉得到这目前为止还是处于一个正当防卫的一个阶段，对。但是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视频能在网上之所以发酵，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小女孩打赢了。因为后来网上我根据网上披露的这个说，这小女孩好像就14岁
1: 啊，
0: 年龄不大，
1: 未成年、啊、
0: 未成年、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结果就像出现了那个我们通常说什么两极反转哈、
1: 啊、
0: 本来觉得是哎呀这小女孩被成年人给打
1: 了，
0: 但是呢这成年人最后没打过哈、
1: 啊、
0: 这视频就引起大家的这个讨论度比较高，就是因为这小女孩赢了、
1: 啊、
0: 那么她能赢就说明什么，就说明当这个小孩的妈妈可能已经打不动她或打不过她的时候、
1: 啊、
0: 她处于上风了，但是她没有停止对这个妈妈的这个殴打。
1: 那、
0: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视频当中最后这小女孩是坐在那个母亲身上了啊，有点这个殴打的这个行为，视频不是那么的清楚、
1: 啊、
0: 所以这里面如果说按照他后续的，其实可能对于所谓的他想要防卫的那个小孩的妈妈对他实施的不法行为已经做到了制止的情况之下、
1: 啊、
0: 再进一步的殴打，他就可能被认定为要么是防卫过当，要么就是互殴啊。当然为什么说这个问题会引起大家就说哎，到底属于什么样一个性质，因为本身其实在我们的实践当中、
1: 嗯、
0: 正当防卫、防卫过当和互殴其实界限相对来说在这个具体的事情上认定的时候没有那么的清楚。这个没有清楚就在于就是有很多的事件案件的走向，它是随着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矛盾升级可以及后续的这个行为的这个升级，它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判定啊。所以也不能就是说完全的界定说它到底是属于说单纯的说正当防卫也好或者是互殴也好，它肯一定是要结合整体的来看。但是呢无论是说正当防卫还是互殴啊，对这个无论是说防卫过当还是互殴，在我们的法律上它都是违反治安处罚的、那么如果是最后我们说这个案件说涉及到互殴，其实呢对于这个小女孩和对于这个小孩的妈妈来说哈，两个是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只不过呢我们说这里面小女孩是未成年人，那么我们治安处罚法上对于未成年人它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对，如果是不满14周岁的是不予处罚责令管教的，已满不满18周岁的是从轻或减轻的。那这里面我们看如果这个小女孩她因为说她是14周岁哈，就是网上信息不那么准确，如果她是不满14的，那么一般就是会对她不予处罚责令管教，如果已经满14周岁不满18这个时候会从轻减轻啊。当然这个案件就还存在一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因为它是属于什么是比较轻微的行政案件，那么大家也应当知道，就是对于一些比较轻微的行政案件来说哈，我们这个法律上是允许对于这样的案件进行一个和解处理的。就如果说我们在有一些生活当中啊，或者说是平时的当中，确实与人有一些小小的冲突的情况之下吧，那么在当时头脑一热的情况之下可能说有一点冲突，那么过后特别是报警了之后啊，如果双方都能够互相谅解去体谅一下，可能有的时候天气热呀或者工作不顺心呀，可能某一些因素在当下那一下下可能就造成人的情绪的激动，会产生了一些冲突，但过后了哎呀这个事情也过去了，什么这个温度也降下来了，哎呀可能一想说不应该这么做哈，确实双方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伤害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我们情节比较轻的治安的案件，双方能够自愿达成调解互相谅解的，那么我们公安机关就可以调解结案，不再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
1: 因为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0: 对，它的前提一定是情节轻微的这个治安案件啊，如果说给人家打得挺重的打坏了那种的，那是不能够进行调解的，我们只能说是一些简单的一些像民间的邻里呀、日常的琐事啊，这些引发的一些轻微的案件哈，双方没有什么 造成轻伤啊、重伤啊这些严重后果的啊，我们是可以。当然还有一点啊，就是还有是不能对公共秩序造成严重混乱的
1: 啊，
0: 别最后说两个人实际上我们都没怎么伤，但是你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啊。我们的无论是从寻衅滋事的角度。

0: 还是什么样，就我们的公共秩序也是需要得到保障的。那么在都没有比较大的伤害的情况之下呢，啊，又没有什么恶劣的社会危害的后果，我们都可以通过公安机关帮我们来进行调解，进行一个调解的结案。
1: 明白。嗯，好，那么这起案件呢，这个其实之所以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个广泛的一个关注啊，还是就是双方斗殴也好，或者是这个正当防卫也好，就双方的这个身份啊，吸引了大家啊。
0: 对，
1: 如果是两个成年人的话，可能还不至于说如此之，这个视频主火哈。
0: 对。
1: 平常啊，咱们在生活当中也难免遇到了一些不太顺心的这个情况，还是希望各位呢能够冷静的处理啊，不要过激啊。
0: 对。
1: 哎，那么今天呢，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内容了。非常感谢马林律师给大家做的这个讲解。下周周二我们继续。好，感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你想过吗？你能陪孩子多久？0到3岁，你是他的全部；4到12岁，你是他的晚上；13岁到18岁，你是他的周末；18岁到23岁，你是他的寒假或者是暑假；23岁以后，你仅仅成了他的春节。人生很长，陪伴孩子的时光却很短。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珍惜陪伴孩子的每一分每一秒。

0: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

0: 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眼睛被强光照射会出现3秒的失明现象，就像夜晚开车被车灯照射，相当于蒙着眼睛驾驶100米。

0: 而这样的现象在我们身边有很多。
1: 合理使用远近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保持安全视线，让我能清晰地看到你。
0: 如果您是司机，请严格要求自己。
1: 如果您是乘客，请提醒身边的司机。
0: 如果您愿意，请转告您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1: 一点点努力，也许就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0: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北京时间17:42，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晚高峰呢已经进入到了高峰期了啊，这两天的天气也是非常的闷热，想必呢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心情也是比较的烦躁啊，确实天气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但是呢在开车过程当中大家也都会开启空调，让我们在车内开车的时候呢显得有一些舒服，但是一旦要是下车之后啊，走进了这个大气当中又是如此的闷热啊，难耐。很多人也在说呀，未来一段时间呢天气可能会有一段小小的降幅啊，温度有点降幅。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吧，只要您开车在路上啊，还是应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平安到达。来看一下

下咱们营口主城区部分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现在是怎么样的啊。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在万达广场的制高点，显示的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呢车辆东西方向渤海大街方向绿灯正在放行，南北方向市府路啊，这个车辆呢不断的向路口进行聚集。比较明显的是什么呢？北向南的车要多于南向北的车啊。尽管车辆比较多，但是秩序还算是良好的啊。看一下四线金牛山大街工商银行制高点，看的是金牛山大街啊，从东到西。哎呀，往西一看啊，夕阳已经开始有这个坠落的一个迹象了，因为马上快到六点了啊。西边呢是一片大亮，东边的车呢，往西边走一定会比较刺眼啊。做好防范吧。车辆并不太多，从我们此刻看的画面来讲啊，车辆并不太多。好，再看一下少宁宫的路口，学府路和渤海大街，南北方向学府路正在放行。我们突然发现这少宁宫路口北向南方向啊，怎么路口有两台车不动了呢？是剐蹭了？两辆 SUV， 一辆白色的，一辆灰色的啊，好像是在路口有一个轻微的一个剐蹭。看这样这个事故啊，还是责任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如果没有发生人员受伤，或者是这个事故呢损失不大，双方车辆还能动，这种轻微的剐蹭呢，建议两位驾驶员啊，首先呢是私下解决，私下解决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呢，也不要着急的报警了，赶紧走快速理赔。因为晚高峰啊，这个车流量非常大，尤其这两台车呢还是在这个繁华的路口啊，发生了轻微的这种剐蹭，责任明确的话，就一是私了，二一个呢就是赶紧走快处快赔。不要因为这个小事故呢造成大拥堵啊。这两台车现在我们看的比较清晰啊，在少宁宫路口学府路方向北向南方向啊，正好是刚刚过了斑马线这个位置。

这段时间呢，持续这个高温天气啊，让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的这种影响啊。那么辽宁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还有盘锦市以及营口市、大连市啊，近岸将发生中度的海洋热浪。根据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监测以及预报啊，这个形成了海洋辽宁海域海洋热浪预测呢，是这样的。7月27号到8月2号呢，辽宁近海海域平均的海温呢是26.5度，较近十年来平均值呢偏高了0.7度。根据代表性观测站监测，7月24号到8月2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海域、大连市近岸发生了中度海洋热浪，盘锦市还有营口市近岸呢发生了轻度的海洋热浪。预计呢，根据数值模拟还有智能预报结果分析来看，未来一周啊，咱们辽宁近海海域，海温的总体升幅呢大概是1.2度左右。预计呢，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盘锦市、营口市还有大连市近岸呢将发生中度海洋热浪，丹东市啊近岸将发生这个轻度的海洋热浪。各海域和近海日均平均海温最高值的范围呢是27.5度到30.8度。这个海洋热浪啊，会引起海水养殖部门这个高度的重视啊。于是呢，我们也请相关的海域的海水养殖部门啊，密切关注当地的海温变化，建议呢相关的海域政府部门开展海洋热浪宣传，提升养殖企业和从业人员对于海洋热浪的认识和重视度，引导其科学应对海洋热浪造成的不良影响。也请相关海域池塘养殖从业人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如尽量提高养殖池水深，并且增加换水的频率，增设遮阳网，开启增氧设备等等。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海南。又到了我们这个德华冷饮的送奖时间了啊，热浪来袭啊，吃上一点这个爽口的冷饮，确实呢是在这个季节当中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共同互动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挺简单的啊，就是说说您和您的邻居啊。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咱们就夸夸这个自己的好邻居。当然这个邻居啊，咱们现在都住这个高层，住楼房啊。以前我们说住邻居住平房的时候，一左一右前趟房后趟房都比较熟。我们这里的邻居呢也不光是局限于上下楼或者是对门或者是隔壁屋啊，说说你们小区里吧，您这个家住在哪个小区，可以说一下这个好邻居跟他之间发生的一些小故事，他怎么帮助您或者您怎么帮助了他，邻里之间友好和睦互动啊，这样的一些小故事，30字50个字啊都行。要讲出一个具体的事儿啊，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跟楼上的什么王大哥或者对门的什么李大姐俩人就是两个家庭吧，经常那个我们家做什么好吃的啦，可能端给了对门啊，我只是举一个简单例子。或者是什么呢，原来都不认识啊，因为住了邻居或者是前后楼啊，每到傍晚的时候或者是晚餐结束以后啊，都喜欢到楼下遛弯。那么遛弯过程当中，因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嘛，所以走在了一起，哎，就一起在遛弯啊，绕着小区走。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讲越来越熟络起来，熟悉起来啊。那么这样的一些好事儿啊，这样的一些暖心的事儿，或者是一些小事儿啊，这也是邻里良好互动、和谐共处的一个小缩影吧。说说您和您邻居之间的这些好事儿啊，一些小故事。咱们奖品呢仍然是由营口德华冷饮给大家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大礼包一份啊，包括什么呢，包括的是我看看啊，是20厘米的超大脆桶，这是优选了奥利奥饼干颗粒，加入了细腻的冰淇淋和脆桶一起咬开，冰淇淋和奥利奥饼干的最佳组合，浓香酥脆，好吃看得见。还有呢，就是德华魔巧是网红爆品，经典的巧克力冰淇淋，5层结构啊，有巧克力冰淇淋、香脆巧克力啊、巧克力豆，还有巧克力脆皮、巧克力冰淇淋、丝滑巧克力酱，层次分明，口感极其丰富。我去走它一遍。早晚高峰，每个栏目呢是给大家提供5个啊中奖的名额。今天啊是8月4号晚高峰呢，我们仍然是拿出5个名额送给回答啊比较精彩的听友。那么德华冷饮的领奖地点呢有2个啊，任选其一。一个呢是在中小企业园区德华冷饮厂的后门有一家德华超市，还有一个呢是在西市区五台子街道攀枝花北街中天花园外德华冷饮店。说说您和邻居之间的暖心小故事啊，很简单。

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啊，首先呢要关注我们951交通之声的公众号，然后呢关注后之后啊，在有个私信当中把您这个信息呢发送过来。有一位叫龙的听友可能正在听我们节目啊，你是在我们的交通之声这个微信上给我们留言了，我们要在微信公众号啊。当然您刚才这段留言呢我觉得也非常好，只是发错了位置啊，应该是在交通之声的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你是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了。

从7月20号开始一直到8月底啊，我们这个互动奖品的环节持续1个月零10天啊，也就是40天左右的时间，每个早高峰

0: 三色方向盘晚高峰呢进行互动奖品的环节。每一档节目呢每天送出五份啊德华冷饮的大礼包。德华冷饮啊，原汁原味，用好料，老品牌，咱营口老百姓喜欢的雪糕。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将获得，有机会获得啊，每个人五只奥奥大蛋筒和五只魔巧，价值是50元。获奖的听友呢，您的手机上会收到我们91交通之声给您的一个微信回执，内容呢是这样的：感谢您参与951畅通早高峰三色方向盘节目互动，祝贺您获得由营口德华冷饮为您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特品。营口德华冷饮，原汁原味，用好料，老品牌，咱营口老百姓喜欢的雪糕。凭借着这条微信回执，可以到以下两个领奖地点去领奖。这两个地点呢是任选其一，截图无效。第一个呢就是中小企业园区德华冷饮厂后门德华超市，第二个是在西市区五台子街道攀枝花北街中天花园外德华冷饮店，也就是老西市公安分局的道北啊，很明显的一个德华冷饮店。领奖截止时间呢是在今年的8月31号，也就是本月底。希望大家呢继续来参与啊我们这样一个互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说说您和您的邻居之间的友好互动的小故事。好，刚才小龙这位听友啊，这个终于选对了投稿的位置啊，渠道没错啊，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他的留言是这样的：我住在大石桥星河国宝，我和楼上的小兄弟啊是邻居，经常见面打招呼。我们有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跑步，晚饭之后呢约跑，周末约跑，偶尔呢跑步之后一起喝个小酒，吃个烧烤，这样的邻居真好。没错啊，就是这样的，听节目方式，参与节目方式就是这样啊。好，还有其他朋友的留言，我们在广告还有天气预报之后继续跟大家互动。我们发奖品的时间呢是在6:30之后，大家要静静的等待，一会儿我们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

0: 视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去收听951信息快报，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34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6到3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27到3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渐晴，南风3到4级，50前后转为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7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34度，盖州26到36度，大石桥、鲅鱼圈26到3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27到3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渐晴，南风3到4级，50前后转为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7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福彩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拍奖。同时购买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0: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

北京时间18:12，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别怕失去，咱们高峰进入到了后半段了啊，那么路上的车辆通行情况呢，有一些路口呢车还是比较多啊，希望大家呢开车在路上啊不要分神驾驶，注意好车距和车速啊，保持一颗平常心，多注意好瞭望啊，平安回家。今天呢跟大家共同

0: 互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说说自己的好邻居啊，说说您住在哪个小区，哎，平常呢和哪家，就是跟自己的邻居吧友好互动啊，和谐共处啊，这样一些暖心的小故事。这个故事啊不要太大，就是简简单单，邻里之间嘛。刚才咱们这个小龙听众啊，说是在大石桥，我看是什么小区了，大石桥的一个啊，大石桥星河国宝啊，他说他和楼上的小兄弟啊是邻居，经常见面打招呼，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跑步，晚饭之后啊约跑，周末也约跑，偶尔跑步之后呢还一起喝个小啤酒，吃个小烧烤，这样的邻居真好。真好啊。来，再看看下面这位听友呢，叫谢谢你对我的爱啊，这个名字真好。他说我们家呀住22楼，和对门的邻居啊都住了10多年了，我管他叫姐，平时啊有什么吃的都互相惦记着。前段时间呢姐去云南旅游回来呢，给我带来了玫瑰花饼，哎，真好吃啊，感谢有这么好的邻居啊。
1: 你见过所有的浑浊，眼里依然还有星辰，你往前走。
0: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话题跟大家共同互动呢？因为今天5点钟啊，这个明白说法栏目，马林律师啊来到直播间给大家讲一个小案例，发生在湖北仙桃，哎，一个住宅小区，应该是邻居之间吧，一起这个一起治安的一个纠纷的事儿啊，因为上电梯

被它这个占用了，而且堆放的一些杂物啊也是引起火灾的很重要的一些东西。您呢就是首先就是跟邻居啊这个友好的协商，让他清理掉，如果对方不改的话呢，可以有权利啊向物业进行反映，物业呢也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帮助业主啊解决这样的问题。再有呢可以拨打12345政务热线啊进行反映。

好，我们今天最后一点时间呢，说一下今天下午的4:30，我们刚收到的一个辽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的信息。辽宁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4:30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8月4号16时到8月7号的8时，沈阳南部、大连中部、鞍山中北部、锦州还有营口北部、阜新南部以及辽阳、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40度，局部是40到42度，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是35到37度，局部地区是37到39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防范啊。辽宁省气象台呢也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天，我省的中西部和南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部地区呢最高气温局部可达39到42度。4号中午到傍晚，西部、北部地区和渤海北部局部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地区和渤海北部海域阵风是6到7级，需要关注高温、强对流还有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

0: 明天是八月五号晚上七点呢，咱们营口市第六届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呢将会盛大的开幕。时间咱们再说一下，是在八月五号明天晚上的七点钟，地点呢是在红旗广场，开幕式盛大启幕，高能演出震撼来袭。我们在这里呢也诚挚邀请广大市民朋友莅临现场，共赴一场夏日文化之约，我们不见不散。
1: 走错了路，
0: 好朋友们，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内容了，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啊。明天呢是周三下午的四点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不见不散。
1: 你多了爱恨，希望你见过所有的。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4: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 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0: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12: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中学时代很喜欢的一句歌词来自高晓松，是一叶知秋里面的那一句，你已老去了吧，不再为梦疯狂，你平静了吧，像海上的花。我不知道当时学生时代一起分享歌词的人现在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当年我写过的那一封情书后来收在了

说真的，如果你想要给人表白的话，不如就写一封情书，然后摘抄很多很多你觉得所合适的歌词，那应该是一份久远的记忆，是一份独有

来都有一个小杯子做容器，那里面盛满的是我们曾经关于青春、关于爱情、关于疼痛的那些记忆。每个人都竭尽全力的不让杯子里的水流出来，但是它终究有一天会挥发完。但如果再来一次，我想你还是会重复当初的选择，毕竟那些关于你的回忆，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还是会想要记下来。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前几年看初恋这件小事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要是每一段暗恋最后都是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那该有多好。当然我也知道，真的也就只是想想而已。暗恋是一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张叶雷，你回头看。

我喜欢你与你喜不喜欢我并无关联，我喜欢你，所以我愿意每天绕远路只为了跟你一起回家，所以我愿意每天守在那个公交站等你睡眼惺忪的向我走来。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经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并且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

0: 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7: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8: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9: 合适，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是在某一个深夜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突然就想起了曾经属于我的那个姑娘，仿佛就像在昨天一样，一个曾经最熟悉的人变成了最陌生的人。周星城，晚睡姑娘。

后来再也找不到那个陪我晚睡的姑娘了，希望她以后能过得好，遇到一个真心对她的人。不过我应该也并不会祝福

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

0: 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时间是向前的，岁月也无法复制，但曾经的思绪总可以跳到我们的心头，那些我们不愿世人的感动和悲伤，天真与梦想，即便铁锚似的早已沉入海底，歌声仍然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把它们打捞上来，湿漉漉的在阳光下闪着以往岁月锈迹斑斑的回响。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人们伤心不是因为爱情结束了，而是因为当一切都

结束了，爱还在。每个人的性格中都有某些无法让人接受的部分，再美好的人也同样如此，所以不要苛求别人，也不要埋怨自己。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红豆》这首歌呢？我想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是喜欢里面的这句歌词：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

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繁华世界都只是过眼云烟，只想执子之手，共看细水长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人在很多时候都会有寂寞的时刻，寂寞是什么呢？寂寞如同铁路一般，随着时间延伸着。其实生活是一个圆，往往起点就是终点，就如同列车会有固定的班次。或许寂寞是注定的，聪明会懂得充实自己。

有些爱情并非像阿杜歌里唱到的那样，他一定很爱你才把我比下去这样简单，或许更多的是对失去找一个安慰自己的理由吧。虽然未必堂皇，但可以宽心也是一件好事儿。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你愿意和我来分享吗？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

有人说，生命中的有一些事情想到了就要努力去做，或许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勇气了。不要在将来的某段时间里对自己说，我为什么当时不去呢？要是去了就好了。旅行对于小麦来说就是这样一件想做到就要去做的事儿。那么你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初识绍兴是因为读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又因为是收编到教科书里面的，所以背诵下来之后一直印象深刻，并为书里所描写的鲁迅儿时的趣事儿所感染。而长大之后之所以更加向往绍兴，更是因为大诗人陆游的《钗头凤》，那曲流传千古的爱情绝唱深深感动着小麦。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绍兴，感受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绍兴是中国浙江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它位于浙江省的中北部杭州湾南岸。它是一座拥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名士之乡。这里桥的数量是威尼斯的5.5倍，平均每1000平方米就有6.3座桥。这里还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联合国人居奖城市，也是有名的水乡、酒乡、桥乡。它以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丰富、风光秀丽、物产丰富、风土人情、名人辈出而著称于世，自古素称文物之邦、鱼米之乡。小麦早上9点出发，到达酒店安顿妥当，已经是下午的2点了。古城的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而书圣王羲之的故里就在酒店附近，于是小麦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只见夕阳西下，映衬着古老的木屋小巷，沿街的店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远处是温婉的小桥流水，有乌篷船穿梭其间，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安静而唯美。来到王羲之故里，这位杰出的大书法家的塑像被后人供在他故宅的祠堂里面。书圣面容和善慈祥，令小麦心生拜慕。对绍兴的第一印象，真就是人文气息扑面而来。古城的美丽更让小麦如沐春风，痴痴地流连当中，沉醉其中了。据说这里的兰亭就是因为王羲之的《兰亭序》而闻名的。园林不大，游客也不多，鹅池里有娴静逸致的白鹅，时不时地引吭高歌一曲，让人感觉煞是可爱。兰亭也并非是指哪个亭，仅仅是一个景点的名字而已。碑亭在园子正中，可惜碑文据说已经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了，只是那龙飞凤舞的字体实在是飘逸洒脱，让小麦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曲水流觞的盛会。雨后的空气新鲜清凉，高山流水，竹林草屋，当真是惠风和畅，别有一番风味。在酒店一夜好眠，第二天小麦动身前往心心念念的鲁迅故里。鲁迅先生是绍兴标志性的人物，于1881年9月25日诞生在如今的鲁迅故居，并在此度过了自己1/3的人生历程。百草园是故里的后花园，在当时主要种植供给周氏族人的蔬菜，也是鲁迅小时候嬉戏玩耍的地方。三味书屋则是鲁迅先生12岁至17岁之间在私塾上学的地方，塾师寿庆吾在这里对鲁迅的教育也奠定了他之后的为人和治学精神。据说当地的政府曾经花了数亿元来修葺鲁迅故居、三味书屋、百草园这座建筑群落。小麦呢，也怀着巨大的憧憬和期待来到了鲁迅故居。走过几间古朴的卧室，小麦就看到了书中描写的那座百草园。百草园呢，其实就是一般人家的菜园地，然而却是鲁迅儿时的乐园。现在的百草园尽可能地复原了鲁迅笔下的样子，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小麦不禁念出了鲁迅先生描写过的句子：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

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现在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寻常景象，却因为那时年纪尚小，所以才觉得每一样事物都有了无限的童趣意味了吧。从鲁迅故居一出来，是一条让人闻之饥肠辘辘的巷子。小麦在一家老字号的店里吃了绍兴有名的木莲豆腐，鲜滑爽口，连连感叹真的是名不虚传。吃完饭，小麦前往三味书屋，来到寿敬武老先生授业鲁迅的书房，那一张张书桌、课本、砚台、戒尺，好像是被历史尘封了一样，依然带着当年的古色古香和那时朗读的朗朗回声。鲁迅先生的书桌还被专门圈了出来，大概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想起了那个关于枣字的故事吧。大家都想找一找那个轻轻的、小小的枣字。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底蕴独特的名城绍兴。从三味书屋出来，鲁迅故里基本也就走到头了。对面呢是一棵大柳树，陆游和唐婉的雕像就在柳树下。是的，沈园就是这里了。沈园始建于800年前的南宋，为一个沈姓的富商所有。根据历史的记载，当时的大词人陆游在年轻的时候娶了表妹唐婉为妻，夫妻恩爱，举案齐眉。但是唐婉一直没有怀孕，陆游的母亲十分愤怒，就让陆游休了唐婉，生生拆散了这对小夫妻。后来陆游另外娶妻生子，而唐婉也改嫁了当地的名士赵世成为妾。5年后的一个春天，沈姓富商开放沈园供百姓游览，陆游也就在这里巧遇了赵世成携唐婉游园。昔日的夫妻现成陌路，但素日的情愫涌上彼此的心头。唐婉向赵世成说明之后，为陆游送去酒肴。陆游与唐婉举目四望，心有戚戚焉，于是挥毫写下一阙词，留在了沈园的影壁上，那就是有名的《钗头凤·红酥手》。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而唐婉也作词相和，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牵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脚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瞒瞒瞒。谁知道这一别竟然成了永世隔绝，唐婉也再未见到陆游，默默的思念，最终抑郁成疾，不到30岁便去世了。而陆游将自以为终生憾事，一首凄婉的情词终成了绝唱。如今小麦来到这里，想要寻访他们爱情的足迹。沈园的面积不大，却处处是典故。梅花是大诗人陆游生前的最爱，此时正枝繁叶茂地生长着。伤心桥上，游客脸上的表情也都是幸福着的。断云石下，有游客举着剪刀手拍照留影。而那令无数人动容的《钗头凤》被称为墙头诗，游客们此时正拥在墙下笑盈盈的合影。小麦不禁想到，当年陆游在沈园踏雪寻梅、断云悲歌，情深直至的情景如今已不复存在，只有对忠贞爱情的向往渐渐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吧。从沈园出来，小麦驱车前往东湖。湖距离沈园大约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到达东湖检票口，走进去约800米就有乌篷船码头。小麦选择了乘坐乌篷船进去参观，一路上看到了桃花洞、桃宫洞这些人工开凿的山岩峭壁，伴随着风光优美的湖面，小船悠哉悠哉的前行，让小麦一时之间辨不清自己是身在画中还是画在自己眼中了。 上岸的地方有楼阁亭台，临湖的台子上有人在唱《梁祝》当中的《楼台会》。细雨飘飘之中，山色空蒙之间，均是瑶台意境，让小麦只想一直留在这里，久久不愿离去。从东湖归来，小麦来到了周恩来祖居。小麦心里的偶像有很多，可是唯有周总理才当敬爱，就算是祖居也是不能不去观瞻的。前段时间有网友写给周总理一句“这盛世如您所愿”，感动了千万人。如今小麦来到这里，不禁想起周总理说过的话，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是周总理的理想。如今想起，依然让小麦感慨万千。纪念馆里有他生前享用过的简陋的餐碗，有他身上穿过的打了无数补丁的旧衬衣，有他生前为无数人诉求写过的笔。一代伟人的光辉形象，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里的总理必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傍晚的时候，小麦返回了沈园，是因为这里还有一场浪漫的夜场演出，内容自然是陆游和唐婉在沈园相会时的情景重现。小麦坐在台下，看着舞台唯美的灯光，听着地道的绍兴地方戏曲唱腔，深觉浪漫这件事儿原来也可以这般清幽雅致。夜凉如水，小麦走在绍兴的小巷里，内心安然恬淡。真的很喜欢绍兴这座城，喜欢绍兴的人民。在小麦看来，绍兴是一个非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它的古镇不似乌镇的柔美，但却带了一些徽派建筑的气魄。然而四通八达的水路又给它添上了一层婉约的气质。尽管这一次的旅行时间不长，小麦却沐浴了油菜花田，游览了名人故居，欣赏了高山湖泊，寻访了文人墨迹，更感受到了绍兴人民的人文关怀，实在是妙哉美哉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开得起，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大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相继时。

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遍相欠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曾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痛。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爱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亲密。

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两种姿态都是对生活最真。

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存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对爱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

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痛中成长。

茶馆里沉默的侠客，一身正气，却在危急时一句大哥你认错人了，打破了所有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那些我们以为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在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滑稽。人来人往的江湖，神来慎防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生来甚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阳，老大喊杂役请上，在千钧一发之际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中学时代很喜欢的一句歌词来自高晓松，是一叶知秋里面的那一句，你已老去了吧，不再为梦疯狂，你平静了吧，像海上的花。我不知道当时学生时代一起分享歌词的人现在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当年我写过的那一封情书后来收在了

封情书，然后摘抄很多很多你觉得所合适的歌词，那应该是一份久远的记忆，是一份

心里应该都有一个小杯子做容器，那里面盛满的是我们曾经关于青春、关于爱情、关于疼痛的那些记忆。每个人都竭尽全力的不让杯子里的水流出来，但是它终究有一天会挥发完。但如果再来一次，我想你还是会重复当初的选择，毕竟那些关于你的回忆，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还是会想要记下来。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前几年看初恋这件小事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要是每一段暗恋最后都是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那该有多好。当然我也知道，真的也就只是想想而已。暗恋是一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张叶雷，你回头看。

喜欢你与你喜不喜欢我并无关联，我喜欢你，所以我愿意每天绕远路只为了跟你一起回家，所以我愿意每天守在那个公交站等你睡眼惺忪的向我走来。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

0: 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是在某一个深夜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突然就想起了曾经属于我的那个姑娘，仿佛就像在昨天一样，一个曾经最熟悉的人变成了最陌生的人。周星城，晚睡姑娘。

后来再也找不到那个陪我晚睡的姑娘了，希望她以后能过得好，遇到一个真心对她的人。不过我应该也并不会祝福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呢，有太多必然的聚散离合，我们总说该与生活达成和解，沿着该走的方向继续行走，漫步在红尘交错的阡陌之上，去往想去的未来。与谁同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如你所愿，行你所行。

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个人遇到逆境的时候，要多说我相信，用感性激励自己走出泥潭。当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要养成说我想想的习惯，用理性来约束自己。人生好比一锅汤，要沸的时候加瓢水，温吞的时候添些柴。或许每个人都是一锅汤，自己的火候要靠自己拿捏。很高兴又在相同的时段遇到大家，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张小娴说，爱情既然不是必需品，那就不必将就。要是你不能使我幸福，我为什么要爱你？即使和你一起有痛苦，我也要在痛苦里看到希望。要是没有希望，那痛苦至少也应该是深沉的。同样的，要是爱我不能使你幸福，你也不必爱我，更不必将就。你的将就只是阻碍我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如果是一场旅途，无所谓的是起点和终点，真正让人在乎的是路上的人和风景。看花开花谢，品聚散离别，但愿一路行来，我们的行囊不再空空荡荡。

度与自由往往只是一念之间。人的一生要疯狂一次，无论是为一个人、一段情、一段旅途或一个梦想。有时候没有下一次，没有机会重来，没有暂停继续。有时候错过了现在，就永远永远的没机会了。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相信每个人都不会一辈子孤单，但是单身的日子却又是难忘的。那种一个人喝着拿铁的释然，那种其实很爱你的遗憾，回想起来令人不禁感叹。我想孤单空虚最终还是会离你远去的，相信自己会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完美爱情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3: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当紫藤花开的时候，你可知道卢瓦尔河畔的昂热小城有多美吗？在未曾到来之前，小麦也不能想象这座小城的美丽。但是来到这里，小麦才发现，这是一个让人来到了就不想再离开的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昂热是法国西部的一座城市，卢瓦尔省的省会，市区位于法国第一大河卢瓦尔河的北侧，曼恩河两岸，距离出海口不到100公里。整个区域呢都处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区当中，非常湿润温和。它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同时呢也是一座充满了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城市的综合水平居于法国的前20位。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昂热，它气候宜人，空气清新，交通方便，物价也不高，是一座非常适合学习和生活的城市。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卢瓦尔河是法国的第一大河，全长1012公里，也是最美丽的一条河。尤其是中游河谷一带，古堡点缀，景色优美，有着法国花园的美称。这些古老的城堡在法国辉煌的历史上各领风骚，是法国文明的见证。而大江大河流域也往往最容易孕育出富饶的文明，得益于卢瓦尔河，昂热就有着天然的恩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因此轻而易举地成为了法国西部的历史文化中心城市。小麦到达昂热的时候正是最好的季节，此时的昂热是色泽明亮和花香四溢的城市，同时又被梦幻和诗意笼罩着。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昂热城堡，这是一座典型的中世纪防御型城堡。城堡的地势极其险峻，一面紧邻着曼恩河，另三面则是17个高耸的塔楼，气势非凡。朋友告诉小麦，昂热城堡在历史上从未被外敌攻破过，当真是固若金汤。如果只是雄伟，那么这座城堡还不足以如此吸引小麦。法国人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力此时又派上用场了。城堡下的法式花园突出轴线，强调对称，注重比例，轴线与大小路径组成了严谨的几何格网，精致而又大气。小麦从城堡俯瞰，整个城市与曼恩河近在脚下，而花园内则是如同由鲜花和绿植铺成的地毯，好像谁一个不小心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将所有的绚丽色彩倾洒而下，点染了这一片温暖的土地。在城堡的内部，最吸引小麦眼球的还要数那长达107米、4.5米宽的镇堡之宝——启示路挂毯了。地毯一共6幅，每幅都是6米高、23米长，织了7年。以那时的工艺来说，应该是很快的了。这个整幅中世纪最著名的挂毯，上面绣有1000多幅花朵，珍贵异常。据说这一幅挂毯当年是由昂热城堡的首任大王安茹公爵建造的，主题是圣经故事中的世界末日。如今小麦仔细端详着这幅挂毯，深深地沉醉在它的神秘和美丽当中。朋友告诉小麦说，昂热古代的名字是安茹，这里面也有着100年战争的历史缘故。英国和法国在中世纪联系密切，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相安无事，纠缠多年，因此历史渊源也是惊人的深厚。昂热是安茹家族的起家之地，安茹伯爵起先是效忠法兰西国王的一个领主，后来加入了姻亲，就成了英王。而当时的法王是路易7世，他娶了法国西南部阿基坦公爵的女儿艾莉诺，可是一直不曾孕育下一代。
加上路易七世十字军东征时期花了好多钱，但是却没有带回什么东西，因此两个人矛盾一多就离了婚。阿利诺立刻带着自家封地，也就是阿基坦，改嫁给了安茹伯爵亨利。安茹伯爵的母亲是英王亨利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父亲是老安茹伯爵。亨利一世去世之后，玛丽尔达给安茹伯爵争取了英王的继承权，也就是亨利二世了。所以说，法王路易七世的前妻改嫁的安茹伯爵成了英王亨利二世。由此呢，英法两国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2到15世纪，统治英格兰长达300年之久的金雀花王朝，其实就是安茹家族在英国为国争光。亨利二世登上英王王位，王室的称谓就不能继续使用安茹，毕竟这是个

士称谓，于是就借用了他父亲的别名金雀花作为在英国的称号了。这样亨利二世在法国就是安茹伯爵亨利，到了英国呢则是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就这样统治了一段时间，安茹家族当着英国人的国王，占着法国人的土地。后来到了14世纪，法国国王勒令在法国的安茹家族离开这里，经过协商，安茹一家臣服了，被册封为安茹公爵，这就算是正式的纳入法国管理了。但是在海峡北边的安茹一家却不答应，因此才有了那场著名的百年战争。如今小麦站立的昂热小城就是安茹家族在法国的老家了，而小麦看到的昂热城堡最早就是安茹伯爵的老家，它是在13世纪初期安茹家发达的时候建成的。到了14世纪百年战争的时候，在位的法王约翰二世的小儿子路易一世受封成了安茹公爵，路易一世就在这里改造扩建昂热城堡，使它带上了很强的防御性。听说那时的每个塔尖都是尖顶建筑。后来到了16世纪，法王亨利二世的妻子凯瑟琳·德·美第奇继续对这座城堡进行改建，之后为了放置大炮，塔楼才改成了现在的平顶样式。其实小麦来到昂热的时候还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有些似是而非，但是当小麦的双脚站立在这块土地上，突然间思路就清晰了起来。在头脑中强大的感性认识的鼓励下，认真地把昂热这个抽象名词放到了思维空间里观赏起来。在昂热城堡里面，小麦看到了城堡经过新建、扩建、改建三个阶段的不断变化的沙盘模型，以及 3D 的展示说明，让小麦瞬间就了解了这座城堡的厚重历史。在小麦的印象当中，法国人从来就不想循规蹈矩地讲故事。城堡内的手脚架钢管，小麦一开始以为是施工用的，但是没有想到却是一件艺术品，让小麦不得不佩服法国人的浪漫主义思维方式了。

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

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法国小镇昂热。从城堡出来，小麦来到了昂热大卫画廊。据说这里从前是万圣修道院的教堂，当时旧的屋顶坍塌以后就换上了玻璃屋顶。走进室内，小麦看到了画廊收藏的大量大卫的雕塑作品。朋友告诉小麦，这是遵从他本人生前的决定来实行的。大卫曾经说过，要将自己的作品留在生他养他的这座城市。在画廊内，小麦遇到了一个正在写生的女孩，她的眼神是那样的执着与坚定，仿佛外界的所有事物都和她无关，她就这样自成一道风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或许是女孩的眼神太过犀利，小麦甚至都不敢多加凝视，于是悄悄地走出来，把这一方艺术的圣殿留给她一个人。画廊的对面是公众图书馆，与画廊的玻璃屋顶相呼应，整个图书馆的四面都是巨大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图书馆的内部更是美妙，窗外繁盛的大树与花朵让这里带上了森林般的氛围，于是绿色就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色调。无论是书架还是台灯，都是充满森林气息的绿，让人能够瞬间静下心来，好好的读读书。窗外小城家家户户的窗台上都是盛放的紫藤花，热烈的那么安宁，不惊不扰，又散发着阵阵的幽香，把小麦的思绪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相比法国其他城市鲜艳的木金房，昂热的木金房一水的米色。小麦不能说艳丽的颜色太热闹，但是只能说淡淡的色彩更加优雅，也更合小麦的心意。黄昏时分，小麦在河边漫步，对面的大教堂被染上了玫红色，夜晚的木金房也幻化为童话中的城堡。夜色渐深的时候，在钻石蓝的夜空下，黄昏的灯光逐渐亮起，让整场夜色都变得更加温情。走着走着，小麦来到了一家颇具特色的巧克力店。朋友告诉小麦，昂热最有特色的手信当然要数蓝色巧克力，而由于地质的原因，昂热房子屋顶的瓦片也同样是蓝色的，于是当地的巧克力也就做成了蓝色瓦片的形状。小麦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和形状的巧克力，惊喜之余买下了一些，浓郁细腻的口感让小麦唇齿留香，味蕾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第二天，小麦来到了距离城区不远处的植物园，这是欧洲第一个致力于展示植物世界的游乐园。热爱环保的法国人搬来了全世界的最具特色的植物，并且进行了非常有趣味的艺术加工，让小麦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都能亲身感受到湿地、雨林、沙漠、极寒等地带的独特地貌和植物的鲜明特征。恰逢一场雨，小雨赶走了游人，赶走了喧闹，整个花园都是小麦一个人的，这种感觉很好，让小麦可以静下心来与这些植物进行一场清新的交谈。紫藤花围绕的凉亭如同莫奈的印象画，一路延伸至远方。小麦从植物园出来，骑一辆自行车由昂热城区出发，沿着卢瓦尔河畔，伴着河边茂密的丛林，伴着一路盛开的野花，只用了十几分钟便从城市来到了静谧的乡村。久在樊笼里，金钟返自然，大概就是小麦此刻的心情了。一路前行，河两岸的村庄与房子是那样的悠然恬静，紫藤花洒落一地的芬芳，小麦踩着单车，心情也一路缤纷绚烂起来。
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段旅程依然和您一路同行，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我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感动。行色匆匆的生活状态日复一日，我们感受到更多的可能是现实的冰冷和绝情，可能大家都会忘记现实当中会有那么多善良、单纯与美好。这首歌《光头华夏》，这个世界总会有人

世界上感受到的岁月静好的背后，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偷偷爱着自己。即便是遇到再多的困难与挫折，最终也都会过去。所以啊，一定要相信，心中有爱就有奇迹。这个世界总有人偷偷爱着你，像阳光，像空气，像每天都在这里等你出现的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听你说一说你在夏天的那些故事。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自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

0: 文艺广播。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8: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次当我们唱起往日的歌，回首往事，心也会变得柔软起来。日子不动声色的流逝，我们经历着，爱恨着，感恩着，慷慨着，一步一步走过四季，看穿时间的真相，看透世间风景，秉持着有事做，有人爱，有所期待的美好信念，就觉得这个世界总还是美好的。孙燕姿，在也不见。

喜欢的话，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一切都是当下的感受。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心随所愿，希望你在你的世界任意驰骋，爱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如此。

生命里那些没有来得及悲伤的瞬间，总是穿过时间，在某个未来与自己再次相遇。这一首歌，朴树，傻子才悲伤。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我很想一个人旅行，背上简单的行囊，踏上行程，走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感受不一样的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抛开城市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去找寻属于我的那一份宁静。阿四即刻启程。

些歌就会想起那些带着悲伤色彩的故事，用尽余力去爱别人，然后再用尽全力的忘掉。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

0: 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

0: 台轩兰亭装饰欧佩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2: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9: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3: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9: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4: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3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3天都是
15: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9: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啦，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早安各位，我是小峰。
1: 早安各位，我是天月。
0: 我们是
1: 小月亮
0: 组合。从来不分离。哎呀，终于选出来了，这个名字呢我们也是大选了两天，
1: 真的是大严选两天
0: 然后呢，这个最终呢，我们的名字呢也是
1: 小月亮，
0: 对，

0: 了。
1: 对，最后投票经过所有的听友的投票，
0: 还有咱们单位同事的投票，
1: 对，票数最高的就是小月亮。
0: 是的，因为他比较这个轻松愉快一点，然后还比较好记一些，然后呢，希望大伙呢不要给大伙提供太多的负担。还和天天这组合叫啥名啊？又忘了，对不对？
1: 对，小月亮是不是还挺朗朗上口，很好记啊？
0: 对呗。所以说呢，这个小月亮以后就是我们的组合名了啊！大伙呢以后也可以用小月亮的名字和我们打招呼啦，然后大家呢可以通过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一波小小的互动，都可以的，因为我们也是刚上班，然后也看到了很多朋友也送来了这样的一份祝福和打卡消息，先简单念一波得了，好不好？
1: 是的，
0: 这个红毛爪直爪发来消息，发了个一，我明白啥意思，正在开车呢。
1: 对，
0: 因为之前我跟各位说过，我说如果在开车比较忙还想互动的话，你就扣个一，我们也知道啥意思。
1: 一就是早上好，
0: 早上好，小月亮组合此刻省略100个字儿，全是问好的消息。
1: 一缕晨光也发来留言了，说孟可为第85天打卡了，你好，
0: 你好。还有蓝发来消息啊，温若华打卡报道，哇，天天都来，真棒啊。
1: 嗯，新北幼儿园史木西小朋友也来打卡报道了，说大家早上好，
0: 早上好。还有欢乐园学府大三班汤家若来报道了，早上好，今天天气好热，大家注意降温。
2: 就好像两脚里
3: 我们两划着船，
0: 谢谢你对我的爱，发来消息啊，咱先打个卡，机关幼儿园徐正瑶妈妈打卡第7天，然后发了一张照片，这照片是什么呢？我知道，是咱们辽河晚都的船票，因为之前咱们有一次融媒的直播嘛，然后呢，
1: 是的，小峰去了，
0: 对，有很多的这个咱的听友都参加了，然后呢，有很多听友获得了咱当天发的一个奖品，其中就有这个营口晚都的这个船票，我看到了。货这么多呢，这老多船票，
1: 全家一起去
0: 真棒真棒啊，也谢谢大家的一份参与。然后呢，今天呢也和各位分享一件事儿，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其实怎么和各位去分享呢？因为晚上的时候大伙儿是不是都出去遛弯啊？
1: 对呀、
0: 啊。哎，然后遛弯的时候呢还希望在遛弯的过程中呢发现点精彩，收获点喜悦。
1: 所以说这个好地方是哪儿呢？
0: 红旗广场，
1: 没错。
0: 所以说今天晚上呢，大家要把目光聚焦到我们的红旗广场，晚上7点钟，营口市第6届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开幕式将在红旗广场和大家正式见面了。我的天哪，
1: 太期待了。
0: 对，因为这两天就开始彩排了嘛，然后小峰年有幸参加了，虽然也不是主持人，也不是演员，也不是表演者，但是是一名优秀的演员，
1: 也算表演者，
0: 也算上台了，
1: 对对，也是表演了
0: 啊！对对对，
1: 参与到其中，就是心情怎么样？
0: 非常激动，因为什么呢？因为灯光、舞台、舞美一展现出来之后呢，就我站在上面，就瞬间身临其境的感觉，瞬间感觉状态都不一样了。
1: 是的，其实在上面的表演者是一种心境，那下面的观众哈，在看表演者表演的时候更是另外一番风味了。
0: 是的，
1: 对，而且辽河之夏呢也是作为营口特别有代表性的特色文化品牌，你看从2021年以来已经持续了6届了。而且它的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文艺形式也非常的多元，而且当天呢一直都会有很多的这个群众啊，然后去自发的去看，所以说呢为大家也是奉上了一个高品质的文艺演出，大家也是能够一饱眼福了。
0: 哎呀，这真的是太期待了。而且呢这一次的这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的开幕式啊，那节目呢是相当精彩了，而且啊大家应该都记着咱们去年那个春晚，对不对？里边的那很多的节目咱现在都直接都在脑海当中可能出现了画面了。但是呢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儿，这一次的辽河之夏的开幕式的一些节目啊，还有这个整个的灯光舞美的打造呢，是由2026营口春晚导演团队和制作班底倾情打造的。
1: 是的，所以说你去辽河之夏哈，就是相当于看了一场营口春晚的感觉。
0: 对，而且啊很多这个文艺汇演呢也都是这个亮点非常足，而且看点也十足，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原创的歌曲和舞蹈在这一次的开幕式上和各位见面。其中呢一定要提的一嘴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上次春晚看的那个非常棒的那个灯伞，是由大连对艺术团队助阵的。而这一次呢咱们大连那个大连的杂技团也要 在咱们的辽河之下和各位亮相，
1: 继续展示啊。
0: 对，而且这次呢要和各位分享的是什么呢？是情景魔术还有杂技，
1: 就是又带了新的节目来到了我们的营口。
0: 是的，所以说今天晚上的看点真的是太多了。此刻呢我们也想邀请咱们的营口市民，尤其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把这个好消息转达给身边的朋友，这个家里的什么各种小群什么的都分享分享。晚上7点咱们到红旗广场集合，咱们去看表演。
1: 是的，而且这个辽河之下呀，就是它也是涵盖了很多的演出。
0: 嗯，
1: 就计划呢是从这个辽河文化开幕是一直到9月末、
0: 哦、
1: 都会一直举办精彩的演出的，能够有200多场。
0: 哎呀，
1: 就是它是持续不断的，不是说今天结束了就结束了、
0: 嗯、
1: 你会一直去看到更多新的节目，精彩的节目，精彩的表演。所以说这一时间段呢，大家如果晚上啊无处可去，想溜溜弯，想要看到精彩节目、哎、想要看到非常高质量的表演的话，就可以去到红旗广场去观看辽河之下。
0: 哎呀，真的是太棒的一件事了，晚上吹着大辽河的晚风，看着精彩的表演，我觉得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
1: 嗯，
0: 而且呢还有一件事是啥呢，要和各位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晚上咱不是开幕式吗，
1: 嗯，
0: 然后呢咱们德华冷饮也会在现场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冷饮冰棍儿，
1: 对，有惊喜，
0: 很多很多、啊，
1: 一定要去现场。
0: 嗯，
1: 因为这天还是挺热的。
0: 对，所以说德华冷饮呢，也希望在这个
1: 炎热的夏天给大家带来一丝清凉。
0: 是的，然后呢，也是开着这个雪糕车会抵达现场，给咱们的市民朋友分享这个好吃的冰棍儿。
1: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一边看晚会一边吃冷饮，是不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惬意、啊、
0: 是的，所以说再次强调一下，今天晚上在红旗广场我们7点钟不见不散，早点去啊，7点钟开始了，你别卡点去、嗯、提前个10分8分，对不对？

0: 哎呀，这很多朋友都开始说，这最近天儿还是挺热的，还是很多朋友比较关注咱的天气情况。那么咱们也是把目光先聚焦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1: 是的，今天省内呢阳光依然非常充足哈，气温呢也还会继续升高的。白天大部分城市的气温还会再升高1到2摄氏度。
0: 哎，
1: 大连和营口的最高温达到33到34摄氏度，但是这已经是明天白天省内温度最低的这个城市了。其他城市呢都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且其中朝阳、鞍山啊、辽阳最高温会达到37到38摄氏度。
0: 嗯，
1: 所以说大家还是减少户外的一个停留时间。
0: 对，温度高，但是要告诉各位一件事儿，风也不大，因为普遍呢都是以南风为主，多在3到4级，像葫芦岛会出现5级，所以炙烤闷热的体感真的是太明显了。这个时候啊，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补充电解质啊，少量或多次的饮用淡盐水、绿豆汤或柠檬水等等等等啊，防止中暑。
1: 而且在周五到来之前呢，辽宁的中西部和南部地区都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部地区最高温局部可以达到40到42摄氏度，其他大部分地区是最高温35到37摄氏度，局部37到39摄氏度。所以说，出行防暑降温仍然是重中之重。
0: 是的。
1: 而且说。大家问呢，这什么时候能稍微凉快一点啊？
0: 对啊，这个是比较关注的一件事儿啊。
1: 别说，还真快了。
0: 咋的呢？
1: 就是在周五立秋节气的早上，热气就会逐渐退去。这个时候呢，云层增厚，北风上线了，省内会有分散性的降水出现，同时气温也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的。而且之后一段时间呢，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将在30摄氏度上下停留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就可以感受到丝丝清凉了。但是大伙儿也别忘了，出门一定要带雨具。
0: 对，要时时去注意一下这个天气情况。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营口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营口盖州大市小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35到28度，盖州36到27度，大市桥35到26度，鲅鱼圈36到26度。再来看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

0: 子文发来消息啊，晒了一张图，哎呀，这营养的早餐，哎呀，太羡慕了，
1: 这每天都吃的这么好是吗？
0: 这么丰盛啊，你还看一下啊，它这个有粥，有这个应该是冲的糊糊，这是卷饼，
1: 燕麦呀，
0: 嗯，差不多，哎，真的，刚才想说这个词儿，不知道说啥，然后很多的水果，有枣，有这个小柿子，有葡萄，还有三个鸡蛋，
1: 就是蛋白也有了，维生素也有了。嗯，
0: 这碳水也有了，哎呀，而且这个粥里边还有这个
1: 海鲜
0: 虾，哎呀，是海鲜粥，真的是太幸福了啊！就是
1: 对自己太好了，
0: 是呀。然后呢，也是来问好了，说小月亮早啊，这天气下厨房真的是太热了，真的是真爱呀，
1: 那是真爱下厨房，这是热爱生活的一种表现。
0: 是的。Y 发来消息啊，小月亮早上好呀。
1: 哎，终于小月亮已经被大家知道了哈。
0: 嗯，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组合名就叫小月亮，
0: 是的，
1: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留言打卡报道。
0: 好的。
1: 那这一时间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况吧。
0: 嗯，看一下路况信息。
1: 嗯，
0: 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来看一下，目前来说的话，整个的市区主干道还是挺畅通的，也有一些地方呢出现了黄色的缓行。你像从市府路一直到盼盼路子中间这段的金牛山大街四线，无论是从东向西还是从西向东，都是出现了有一段黄色的缓行啊！大伙儿呢也估计就是等红绿灯的那一段，也就是两个灯，最多两个灯就能通过。
1: 而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这个路口啊，稍微车是有一点多的，大家注意一下。
0: 还有就是咱们经常关注那个路段的恒大绿洲三期门口，
1: 对，清华大街上哈，
0: 开始出行了，很多朋友都开始上班了，所以说这个一左一右，树人公园附近，还有这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的门口，也是出现了红色的拥堵啊，经常在这上班的，我估计都习惯了。
1: 还有清华大街和学府路的路口啊，现在是、北向南方向哈、是有一些红色拥堵的。
0: 嗯，哎呀，堵的还挺长的啊，一直也是一样到志全街，就南湖门前这条路啊，由南向北方向车还挺多的。
1: 嗯，
0: 还有城南公馆的门口也是市府路呗。一直到五线这条道上车也挺多的，都是红色的拥堵。
1: 嗯，
0: 再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经常堵车的地方，万达广场附近，我们看一下。
1: 果然体育场南街这块哈，
0: 车挺多，双向的啊，都是这个红色飘红的拥堵的路段，尤其是万达华府的西门门口，就是
1: 西向东方向，
0: 对，也是红色的拥堵。但是三线北大街万达路段这块儿就还可以，挺畅通的是吧？
1: 嗯，非常的畅通哈。
0: 嗯，还有市府路也是万达门口这块流也是挺畅通的。
1: 所以说目前来看，我们的渤海大街整体的通行效率还是挺高的。
0: 嗯，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呢出行的时候如果碰到堵车没关系啊，这可以听收听节目嘛，毕竟我们可以给你带来开心和快乐是吧。然后呢稍稍等一会儿，别着急啊。
1: 嗯，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慢点啊，注意避让。
0: 嗯。

0: 个问题问得好，华丽转身问，哎，我如何参加互动啊？怎么发微信呢？你这不已经互动上了吗？
1: 对啊，你已经成功了
0: 啊、哦！对对对，哎，所以说呢，你可以通过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进行互动，打字就可以，我们就能看得到。
1: 还有听友来留言啦，说雨涵舅舅幼儿园林昌园小雨水班的知识来打卡报道啦、哎、早上好，
0: 真棒啊，这个知识应该是他的小名，好好听，
1: 跟我们小月亮不相上下。对呀的浪有情，
0: 对呀的没有心。此时此刻咱插播一条信息吧，就是关于今天晚上的这个辽河之下的开幕式，
1: 是的，
0: 再次和各位强调一下，是晚上7点在红旗广场准时准点的开幕，所以说大伙呢晚上吃完饭，哎，不妨可以去红旗广场去感受一下这个现场的一份惊喜和现场的一份热情。
1: 对，啊，有很多精彩的节目，
0: 嗯，
1: 像杂技表演呐、
0: 啊，对呀、
1: 啊，魔术表演呐、啊，
0: 嗯，
1: 还有我们的这个唱歌啊、跳舞啊等等等等，而且都是专业团队。
0: 是的，所以说呢，在期待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迈开腿啊，咱们到红旗广场一同感受一下辽河之下带来的不一样的魅力吧。

0: 小满发来消息了，他说啥？
1: 恭喜小月亮组合强势闪亮出道。
0: 哎呀，
1: 谢谢谢谢，
0: 感谢感谢。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吧，因为我们透过实时的监控大屏感觉到路上的车挺多的，尤其你看三线的车，是不是？
1: 现在三线突然车多了起来啊。
0: 对呀，所以说呢，咱先关注一下百度地图大数据上面显示的路况信息。
1: 渤海大街和盼盼路这个路口现在车有点多了。
0: 是的，就永江城市花园门口那条道啊，三高对个车挺多的。然后呢，再看一下其他的路况啊，目前来说的话还可以啊，这个老路段还是一样挺拥堵的。现在我们看到了盼盼路和学府路之间金牛山大街这条道，由东应该是由西向东方向出现了很长的一段红色的拥堵，大家可以选择绕行。
1: 现在目前来看一下啊，这个渤海大街汉语园的这个制高点的监控来看，这个地方的路口还是挺畅通的。
0: 是的，
1: 东西双向南北双向都是一个非常畅通的状态。但是星星大街与市府路的东向西方向车稍微有一点点多，大概也需要两个红绿灯才能通行。看到这个是蓝郡小区的制高点，也就是四线。
0: 四线
1: 啊，客运站这块儿。这块现在车稍稍有点多了。盼盼路和金牛山大街的这个路口差不多是东向西方向吧，两到三个红绿灯才能够通过。还有复兴银行这个制高点可以看到啊，现在渤海大街就是青少年宫这个地方现在车也有点多了。
0: 然后呢，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来看到啊，目前二线新兴大街楞严寺公园门口这条道应该是由西向东方向出现了很长的一段黄色缓行，然后还有就是老二线建设街这块出现了很长的一段红色的拥堵，是从学府路开始一直到盼盼路啊，车还是真的是挺多的。大伙儿能选择绕行还是选择绕行一下吧，因为低堵挺长时间。然后呢，还有就是看到了学府路现在堵点又长了，也是南湖公寓的门口一直到富甲天下的门口车都很多，大家可以选择绕行旁边的盼盼路，盼盼路车还可以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老地方了，就是树人公园一左右就是恒大绿洲三期，这地方车也蛮多的，大伙呢还是注意绕行。
1: 那这一时间段呢，现在通行效率不是很高了，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出门了啊。在路上的时候呢，也记得哈，千万不要说和对方去进行一个抢行，一定要缓慢通行。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就是在路上文明司机，礼让行人，好不好？
0: 好的。
1: 那这个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情哈，放松心情来度过这样一个拥堵的早高峰。
0: 那么接下来呢，也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好不好？来送给大家，来自蒋亮的《走走》。

0: 北京时间来到了7:58，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早安各位，我是小峰。
1: 早安各位，我是天月。
0: 最后点时间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吧，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出门啊，有送孩子的，也有在上班的，所以说大家比较关注是这个方向啊。然后呢，我们还是看到了，还是那几个地方啊，就是车都是挺多的，南湖公园的门口，南湖公寓的门口，学府路上。出现了很长的一段红色的拥堵，然后城南公馆市府路这块的路段也是出现了很长的一段拥堵，是由南向北方向。然后呢，还有万达附近就经常堵车的这一左右啊，万达附近呢也是一样。哎呀，这万达已经堵到咱单位这块了吧？哈，
1: 是的，现在大商门前啊这个地方差不多两个红绿灯才能通过了，车还是有一点多的，大家注意一下。
0: 对，无论是中心街还是万达华府西门这条道，以及三线渤海大街，就万达这一左一右。这车都挺多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青少年宫门口三线渤海大街是由东向西方向出现了很长一段黄色缓行，然后还有就是学府路学府园门口这条道也是出现了一段红色的拥堵。
1: 就是图书城永和女人街那块儿，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大伙儿呢出行的时候，因为拥堵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大伙儿还是耐心稍微等候一下，不要着急。然后把目光呢聚焦到二线建设街这块儿了，经常堵车。然后呢，现在也是一样，还是很长的一段红色拥堵，从学府路一直到盼盼路这条道都是红色的飘红。
1: 如果路上有什么路况信息的话，大家可以通过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来给我们留言。那马上进入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跟大家聊吧，
0: 一会儿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